0: 塔伊斯省政府军方面当天发表声明说，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4: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3: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那么，核心区搜救现场怎样监测和防范次生灾害，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受灾核心区的现场观察。
5: 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4: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队长于正兴介绍，这套雷达设备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微小的次生地质灾害征兆，为救援人员争取撤离到安全位置的时间。
6: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4: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7: 6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

0: 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1: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0: 彩九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2: 就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而且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0: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2: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0: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3: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是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1日3餐供应。
0: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2: 前面的话就我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0: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4: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5: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2: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1: 有没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6: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上午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 第二批

0: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全面推进街道清淤、环境消沙、隐患排查等工作。
3: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0: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5: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4: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

0: 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1: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2: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0: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3: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呢，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4: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听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5: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4: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8: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今后三天吉隆仍然多小雨或是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有18-19度，夜里的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其中明天白天吉隆可能会刮起3-4级的偏南风，感觉阴凉。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它的强度呢迅速减弱，昨天下午停编。那过去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天气系统的影响下，江南、华南强降雨频繁，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降雨都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目前来看，今天这一带依然会出现强降雨，不过整体上会呈现出缩减的态势，主要是在湖南南部将。

0: 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陆续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然会有大雨落下，台湾西北部有暴雨，这些地方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北方多地白天呢还是又晒又热，我们预计下一周随着冷空气东移，各地气温会开始明显下滑，下周一周二东北、华北、西北多地气温将会陆续转为偏低。而在重庆，未来一周仍然预报了有六天的高温，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吴迪。
2: 当下的台风沙德尔是在二次登陆以后风力渐弱，已经取消编号的情况下又再度加强，第三次登陆，这种现象正常吗？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分析。
3: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利的背景。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而且预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会以什么方式体现？更重要的是，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顾威的分析。
3: 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1: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8: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7: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0: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1: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取强解释。
0: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四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000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2: 市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3: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3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0: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0: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的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的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1: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0: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2026年的全国暑运是正式落幕了。来自铁路、民航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大家出行旅游的热情很高。仔细梳理一下相关数据和报道，我们能发现，这超过10亿级的人口流动背后，旅游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提升到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旅客把时间和预算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另外一个数字，连住2个晚上以上的游客占比从去年的38%提升到了64%，这就将近翻了一倍。什么意思？以前大家旅行是特种兵似的，3天跑5个城市，下车呢就赶景点拍完照就走了。现在不一样，大家更愿意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住上2晚甚至更久，把时间留给目的地。从打卡赶路到快旅漫游，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出行方式上。现如今坐高铁出行旅游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一群年轻人呢，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坐绿皮火车。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啊， K 字头、 T 字头等普速列车以及带有绿皮车、火车漫游等标签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5%。其中西发招致的慢火车线路尤其受到部分年轻旅客的欢迎。那选择绿皮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赶时间，还能看风景，而且性价比高。你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绿皮车旅游，有不少人都发了攻略，我自己看了也非常心动。说完暑期旅行路上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大家停下来之后都去哪儿了。答案有点意外，县城。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1000余个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火热，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0%。包括贵州兴义还有江西千山等等一批宝藏小城，酒店预订量较去年翻番。而且大家去县城玩也不一定是穷游，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消费升级。县城里边4星级以及高星酒店的订单占比达到了23%，这相当于每5笔县城酒店订单里边就有1笔是高星级的酒店。可以说不少游客都愿意为稀缺的生态资源和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支付一定的溢价。中国旅游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也显示，上半年县域旅游成为市场重要的增长极，宝藏小城还有奔县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说完了去哪里，再说玩什么。今年暑期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游客的出行决策不再以目的地的名气作为第一标准了。比如说一场实景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座博物馆就足以成为跨城出行的理由。而且呢，大家也不一定是在白天玩晚上休息，有不少人选择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夜游及夜间经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说明夜游已经不再是白天行程的一个附属品，有人专门挑晚上玩。想象一下，靠着星空露营，就着古镇的夜色逛夜市，朋友圈再晒几张美照，还能吸引更多的朋友来特色县城游玩过夜。简单来说，从特种兵式的旅游到慢充式的旅游，从扎根大城市到奔赴县城游玩，从景区打卡到看一场演出、看一场比赛，今年暑运的超10亿级人口流动，表面上是出行人数的增长，背后也有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游客不再追求啊，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更在意体验有多深，感受有多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天朗气清，可是对许多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份秋日的惬意里啊，却藏着一份烦恼。空气里花粉颗粒随风四散，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严重时呢更是坐立难安，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也有不少细心的人感觉到呢，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呢，症状也轻了一些。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过敏性鼻炎和感冒该如何区分？易感人群到底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
3: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七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月底十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七八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2: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
4: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2: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5: 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散落，花粉呢特别小，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因为它轻嘛、小嘛，传播源。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2: 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
6: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2: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6: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2: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6: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的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2: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6: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

0: 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楼上漏水，楼下遭殃，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形呢屡见不鲜。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楼上的住户呢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画家楼先生就因为楼上的水龙头阀芯崩裂，导致他的90多幅书画作品不同程度受损。
6: 楼先生想要追责，但是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房主说早就把房屋委托给了中介公司管理，中介公司则说自己呢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租户的责任。于是楼先生将楼上的租户、房主以及中介公司全部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7: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8: 楼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7: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9: 水龙头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7: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10: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7: 中介公司还提出，楼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11: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万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万2400元。
7: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

0: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 本案中的过错主要归咎于了业主和托管公司，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呢，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0: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娄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1: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女篮2号深夜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中国篮球协会介绍，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她也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
4: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但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时，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来听总台记者张文、管月琪的报道。
5: 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内线进攻的世界级重型中锋，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时，韩旭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犯规风险也会陡增。资深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内线轮换球员陈明玲、唐子婷和张子宇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6: 我们其实整个那个内线还是比较高大的，因为除了原来准备了张子宇、韩旭和李月汝之外呢，有这个大前锋的两个，一个陈明玲，一个是唐子婷，这都是1米9以上的大个。那么现在陈明玲跟唐子婷当中就得有人要客串，在张子宇不在的时候，因为他只能打差不多18分钟或者20分钟，那么剩下一半的时间呢，你就得由韩旭跟陈明玲跟唐子婷来打。那么在过去呢，因为有李月汝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有过世界杯、奥运会的一个经历啊，配合比较默契，而且两人各有特点嘛。那现在又对陈明玲跟唐子婷这两位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5: 相比4年前那支获得女篮世界杯亚军的球队，目前的中国女篮更为年轻。主教练龚鲁明这次带上了身高达到2米26的中锋张子宇，但如何兼顾高度与速度，现在是摆在主教练龚鲁明面前最大的课题。
6: 中国女篮一直非常健康阳光的一个球队，他们也取得过不少的好成绩。对于龚指导个人能力，我是从来不怀疑的。那么现在龚鲁明面临的问题，换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面临，就是张子宇跟姚明一样的身高，这么一个特体中锋，如何去跟现在新的世界潮流能够去适应，并且要具备自己的优势，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特色，又要加入新的特体中锋，这个换任何教练来没有个2-3年干不了的。
5: 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只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中国队要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篮球解说员寇毅豪透露，中国女篮为这届比赛定下了保八冲四的目标。
7: 这次中国女篮在最早备战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保八争六冲四，毕竟这个小组呢有美国女篮的存在，这个道路就已经是变得非常艰难了。现在客观的一个阵容上呢，也确实是处于很明显的新老交替阶段。与我们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我们只有3名队员参加过上次的女篮世界杯。 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年

0: 轻球员加入到这一次的英格兰国家队的阵容当中。那保八争六冲四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一个实际水平。
1: 今天20:15，中国女篮将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美国队。9月6号、8号先后迎战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按照赛制，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第三需要打交叉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苏群认为，中国女篮最关键的一场小组赛是与捷克队的较量。
2: 即便有李月鲁啊，要打赢美国队也很难。所以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检验自身。那么在这个胜负上面，我们还是要看淡一些，因为真正你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关键是后面打这个捷克队，这场是一定要拿下来的。然后呢，对这个意大利那场比赛，因为意大利队跟捷克又不一样，捷克是一个相对高大型的队，我们不怕高大，就怕这个打特别快。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
1: 将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闭幕，
6: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5: 学习

0: 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栏，内江明确未来五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战略，
1: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一，配套成渝在万亿级版图中嵌入内江坐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他指出，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市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五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江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做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本台消息，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情况，解读大会精神。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从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基本情况、丰硕成果、主要精神等方面做了主发布。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詹才荣，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英，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分别回答记者提问，从不同方面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蔡磊详细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和重大意义，并对大会形成的三大重要成果进行说明，绘制了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选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蔡磊说，会议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系统总结过去五年重要成就，科学谋划未来五年总体思路，全面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发布会上，蔡磊还介绍了市委九届一次全会的相关情况。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级主流媒体30余名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0: 刚刚结束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主题，市委明确未来五年将以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为核心发展战略，构建起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对该战略作出详细解读。一个定位。

0: 及锚定省委赋予内江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总体目标。三大转化，第一个转化是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力争五年内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000亿元。第二个转化是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梯次培育100亿至500亿级现代产业集群。第三个转化是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
1: 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好三大路径，即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协同发展之路，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动能转换之路，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三大突破。工业方面要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农业方面要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服务业方面要实现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
0: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星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一，配套成渝在万亿级版图中嵌入内江坐标。
1: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一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正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冲压组装检测等多道工序，直接供给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炼铸企业。上下游企业就在家门口，我们实现了就近配套高效协作，今年以来订单量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企业总经理黄国权的这番话，正是内江深度嵌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生动注脚。
0: 当前成渝地区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内江以精准配套为突破口，出台半导体十条专项扶持政策，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承接成渝产业外溢。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已达45户，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企业的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过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正在加速成型。
1: 配套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更多领域，在先进材料赛道，川威集团入选全省韩凡优特钢炼铸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炼铸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稳居全国第二。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的名片持续擦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达到13.7%。从配套起步到协同共进，内江正在成渝万亿级产业版图中刻下越来越清晰的内江坐标。
0: 本台消息，今年秋季学期，内江将陆续新增10所校园安全公餐学校，持续扩大校园午餐服务覆盖面，破解学生午间就餐家长接送难题。今年内江把30所学校公餐提质扩容纳入民生实事，春季学期已有8所学校完成食堂升级改造，实现常态化公餐，剩余22所学校的新改扩建设工程正有序推进。为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市教体局已组织所有新增公餐学校的管理人员、食堂主厨完成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开学前夕，多部

0: 们联动开展全覆盖预验收、逐项检查硬件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同时，当地还将搭建家校共治监督平台，邀请家长参与膳食监督，全力打造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的校园暖心供餐工程。
1: 本台消息，作为东新区重点民生工程，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目前整体形象进度已达 90%， 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工人们正错峰赶工抢进度，施工方通过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保障高温时段施工安全。改造完成后，这片区域的雨季内涝问题将得到彻底改善，辖区20多万户居民的出行和生活都会更便捷舒心。项目各涉及路段将于国庆后陆续完工，恢复交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你知道？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

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

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今天是已经来到周五了，周末马上到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气温呢是23到34度，东北风2级，湿度呢是达到64%。但是今天呢也是略微有

一点点热哈，大家在穿衣方面呢也是需要注意。那么以后两天周末的一天情况呢，也是一个大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那如果说您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周末来了，当然少不了的就是要在家好好的休息。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趁着周末的这闲暇时光去周边的城市逛一逛，吃一吃。那么跟着下班就去一座城市哈，想到如果说要去吃的话，那必不可少的就是乐山了。真说到乐山呢，光任何一个吃货听到它的名字都无法保持冷静，因为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像甜皮鸭、钵钵鸡、跷脚牛肉、豆腐脑、麻辣烫、凤爪和油炸串串，这些光想到这些美食呢，嘴巴就开始下雨了哈。其实在咱们内江前往乐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有高铁可以直达。周末下班就去乐山，美食呢一定不要错过。乐山呢也是一座众多老吃家认证过的美食之城，我们开头呢也说了很多很多的美食哈，光靠美食的话就够人连续几天的。从咱们内江出发呢，坐高铁非常的方便哈，一会儿呢就能够抵达这座美食天堂了。抵达目的地之后呢，当然先扎扎实实的过一把嘴瘾。首先呢，您可以去吃一碗豆腐脑来唤醒我们的味蕾，骨头汤加豆粉勾芡而成的浓稠的汤底，融入嫩滑的豆花之后，再搭配牛肉以及花生、鸡丝、酥肉等等这些食材，是能够直接把一碗豆腐脑堆砌到了极致哈。吃完豆腐脑之后呢，您还可以去尝一尝卡饼。这个卡饼呢，是把牛肉、猪肉或三丝夹进饼里，再撒上辣椒、花椒与葱花，咬一口呢是满嘴生香啊。硬菜呢也有非常多的选择。说起乐山，那大家一定不陌生的就是跷脚牛肉了，这个和大家印象当中的四川红油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的这个汤底呢是非常的清亮和透彻，是用这个中药材与牛骨汤熬制数个小时之后呢，香气是非常的内敛而醇厚的。跷脚牛肉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牛肉片了，香气满盈。那您在吃的时候呢，再把这个牛肉往麻辣蘸碟里滚一滚，鲜辣瞬间呢就在我们的舌尖绽开了。当然有的朋友在说，如果说吃跷脚牛肉有一点儿这个嘴巴不过瘾的话，那麻辣烫呢您也可以选择了。一锅沸腾的红汤里有牛肉、排骨、掌中宝、菌干、藕片、土豆等等等等等等，非常多的菜哈，裹满干碟或是油碟呢都是满嘴香气。当然还有一个乐山必不可少的一个美食，那就是钵钵鸡了。这个钵钵鸡呢是任由红油或者是藤椒的汤汁浸泡，拿起一串之后呢，红油是顺着这个签子往下淌，麻辣呢是层层的递进，是越吃越上瘾。当然还有一些临江鳝丝、凤爪、粉蒸牛肉、油炸串串，这些呢是让您根本停不下筷子。街头巷尾的小吃呢也不能够错过，像冰粉滑嫩，凉糕非常的绵密，叶儿粑很软糯，烧麦皮薄肉大哈，这个呢也是只有乐山去了之后呢恨自己的胃太小了，因为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哈。那如果说您周末玩了之后走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一只甜皮鸭。卤过的鸭子在热油反复的淋烧啊，淋焦了之后呢，表面刷上一层又一层的麦芽糖，这个油亮亮的琥珀色呢，看着就非常的馋人。酥脆的鸭皮下呢是鲜嫩不柴的鸭肉，吃起来也是甜而不腻，鲜爽香甜。当然在去乐山啊，除了吃之外也得欣赏一下这座城市的美景，因为可能由于它太过于好吃，让人常常忘记了它其实也是一座很好玩的城市。这里呢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呢三条性格迥异的江水在这个地方奔流汇合，三江抱城，大佛守望，仙山叠

0: 翠，美食满城，也是让这一座自带着一种从容淡定的佛系的气质，非常非常的适合喜欢慢节奏的朋友。去到乐山市之后呢，当然要悠悠闲闲的逛一逛乐山大佛景区哈。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这也是一尊通高71米的摩崖石刻造像，依凌云山西这个临江峭壁而凿，头顶山巅，脚踏三江。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摩崖石刻佛弥勒佛造像，每一道线条都展示着唐代工匠登峰造极的石刻技艺。同时呢，您还可以沿石阶缓步上行，沿途去探访凌云寺、东坡楼、苏园和灵宝塔等等。除了这个乐山大佛之外呢，苏溪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的。这是一条由峨眉河穿镇而过，将古镇一分为二，两岸由建于清代的汝宫桥所连通的。在旧时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水路通达，丝绸繁盛，如今呢仍是保留着不慌不忙的闲适。漫步石板老街，看着老手艺人编竹器，尝一尝地道的米花糖，你会感觉时光都慢下来了一般。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好的，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说周末下班去乐山哈，想到这座城市呢，嘴巴就开始下雨了，因为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当然，这座城市除了美食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景，譬如我们上一时段提到的乐山大佛，您可以悠悠闲闲的逛一逛。当然呢，您如果说还有足够的时间呢，可以专门留一天时间给峨眉山。这是一座素有峨眉天下秀盛誉的名山，不仅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中国四大佛教的名山之一。从山路的报国寺、万年寺，再到金顶的这个寺庙哈、数十座寺庙呢是隐于密林。登上金顶之后呢，云海就在脚下翻涌，远处的贡嘎雪山呢是若隐若现，天地辽阔，烦恼呢也跟随着消失殆尽啊。乐山这算是一座好吃又好玩的城市哈，不知道如果说您去到乐山的话，您最喜欢的乐山美食是什么呢？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

当然周末的这个时间呢，除了去乐山之外啊，还要给大家分享到一座城市雅安。这也是一座根本管不住嘴的城市哈，因为有非常非常多吃的，像什么青衣江鲜鱼、蒙顶山茶香、炭火烤串、山野山珍等等等等等等。这个雅安人呢，也是把山水茶胶都装进了碗里，也要和大家来安利一波美食了。雅安的雨城区哈，一锅奶白的雅鱼汤呢，是雅安人的待客之道。来雨城的话，砂锅雅鱼是一定一定得安排上的。这是取自青衣江的冷水雅鱼，经过这个黑砂锅慢炖数小时，熬出一锅奶白的浓汤，鲜肉细嫩，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鱼头里呢，藏着一枚天然的剑骨，是专属的小彩蛋哈。喝上一碗鱼汤，温润解燥。沿江老城街巷呢，都能够是寻得到地道的老店。喝完鱼汤呢，您别着急着走啊，雨城的面呢也是一绝的。再切一盘鹰酱鸡或者是油淋鸭子下酒，这一餐呢才算是圆满。在雅安的名山区，茶香入菜羊肉汤呢也是四季皆宜。作为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蒙顶山呢也是把茶香融入到了一日三餐当中。名山主推清爽的茶宴，采茶品茶过后呢，一道茶烧鸡和茶豆腐呢就清淡回甘，一口下去，山野的清气呢都在这个碗里边。本地放养的山羊慢熬的羊肉汤呢更是常年的热门，烹饪的手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火候拿捏精准，使得这个汤色呢是乳白的，但是你吃起来呢不膻哈，而且是肥而不腻。在雅安的天泉县呢，深山里的黑色黄金舌尖上的鱼子酱哈，这是很少有人知道，产自天泉的鱼子酱呢是远销海内外的。这个地方呢是依托着优质的生态水源而产出的鱼子酱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出众的。川西的深山呢就能够从源头到舌尖亲手的开启一罐黑色的黄金。那如果说您去到这个地方呢，这也是你必不可少的尝得到的这个美食哈。当然呢，还有一些充满着天泉特色的，比如说吐司宴啊，这是复刻了旧时宴席的风味。顺路呢，你就能够去打卡一下这种原生态的风味哈。而在庐山。

或者是宝兴县呢，来自大山的馈赠山野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香味儿哈。它这个庐山呢，主打的就是比如说清腔鱼，包括山野的农家菜等等。它的这个溪流鲜鱼搭配着山间野菜，也是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清鲜和爽口。那宝兴的这个风味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夹金山野菌野生菌哈，这个熬成的汤锅，再配上牦牛肉和酥油茶，山野的清爽纯粹呢，是非常非常的治愈人心的。

在迎金人的厨房里呢，有两样离不开的东西，就是木棒和这个黑砂了。它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迎金棒棒鸡是极具特色，选用的优质土公鸡，整鸡煮熟之后呢，用木棒敲打这个刀背来宰片，切片呢也是非常的分明哈，是刀刀见骨，然后再裹上这个红油香辣入味，再配上一碗这个面的话，也是吃的酣畅过瘾啊。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汉源，这个地方呢是盛产贡椒，自带浓郁的麻香，酒香黄牛肉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招牌美味，高山黄牛肉呢搭配了贡椒古法的烹制，入口呢也是非常的清香和爽口化渣的，一碗清汤承载着茶马古道的神韵，再搭配本地的花椒的蘸碟，也是鲜麻入味的。最后有一个地方石棉县哈，说起这个地方是融合了汉藏彝多民族风味的石棉烧烤，花样呢也是多到让人挑花了眼哈。滋啦冒油的铁板烧，烈焰翻腾的火上飘，满城飘香的串串烧等等等等，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在夜晚的时候啊，再配上一些冰啤酒，晚上呢裹挟着这个香气，也算是川西的一个夜宵的浪漫吧。当然雅安的秋日呢是秋风馥雅味，山野食正鲜哈。秋风渐起呢，雅安的秋日鲜味呢正次第登场，名山的羊肉汤馆子呢又要开始排队了。在秋茶呢也是正当时哈，用蒙顶山茶烹制的茶叶呢也是精巧清淡，你在细嚼慢咽之间呢就能够品出它的茶香味了。八月到十月，汉源的花椒是飘香山野，而更让人走不动道的是汉源的苹果。金秋时节的红富士苹果是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水分呢也是非常的充足哈，糖分也很高的。秋天去宝兴的话，在山脚吃上一顿藏式牦牛火锅，视觉和味觉呢也是会有双重的满足。去到雅安这个地方哈，吃就完事儿了，因为这个地方吃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呢都是尝这一口鲜哈，您是不亏的。好的，这个时候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那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37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生活当中，不知道你的微信朋友圈有没有被你的公司所征用呢？改昵称、发广告、互相点赞，在下班之后呢，仍然要在线营业。还有的人呢，因为拒发朋友圈被降职。那员工私人社交空间为什么成为了公司的加班区？这一类情形算不算隐形的加班呢？最近呢，在广西南宁一家食品公司的员工呢，向记者反映，他说特殊节点的营销海报、公司宣传文章，包括拉票链接呢，全部都得转到朋友圈。其所在公司几乎每天都要求员工在朋友圈发布公司的宣传信息。这位朋友说，每次发这类朋友圈呢，都战战兢兢的，心里呢很抵触。也是觉得说公司的这些要求呢有点影响自己的生活，强制要求员工将宣传信息转发至朋友圈，让员工统一修改个人社交账号的头像和昵称，同时间必须互相点赞留言。记者调查也是有发现，在部分的企业当中，员工被征用个人社交账号，被要求在私人社交空间进行工作宣传的现象呢是时有的发生。受访专家也是认为，企业要求员工在私人账号发布公司的宣传信息，应当以倡导和激励为主，并尽可能的避免在非工作时间安排发布任务，以保障员工的自主权和休息权。朋友呢也是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岗位呢是行政岗，公司呢不仅要求他在朋友圈发布宣传信息，还让他负责将上述的信息呢发到工作群，并通知

0: 所有的同事转发。他也是有说到，老板说员工的朋友圈、供应商工作公司包括一些沟通群啊，都是公司的宣传资源。当然在江苏从事销售工作的桂女士也是透露到，她说不仅被公司要求转发宣传信息，还被通知统一修改个人社交账号的昵称和签名。在她提供到的截图当中呢，记者也是发现其所在公司呢要求员工将昵称统一改为公司加员工的英文名再加业务，同时呢把个性签名统一改成专注什么什么什么业务再加上电话号码。很多人在说哈，他说天天在朋友圈打广告，好多人都把自己给屏蔽了，甚至呢一说话朋友就觉得自己是在拉客户。谈起公司的上述的要求对于个人社交的影响呢，桂女士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无奈。当然呢一些员工也有自己的应对的方式。这有一位姓阮的这个女士哈，就说到，她说公司呢一些年轻员工会分组发朋友圈，年龄大的员工呢有的就说自己不太会使用微信，公司呢也就忽视了。桂女士呢也表示自己申请了一个微信小号，只修改了小号的昵称和签名，这样呢可以减少对于原账号的影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表示到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强制员工使用个人微信账号发布企业宣传信息可能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员工拒绝在朋友圈发布公司的宣传信息，可能会面临哪些后果呢？这个阮女士也是告诉记者，她说如果不执行的话，电话立马就打了过来，并且还追问她说怎么还没有通知员工发朋友圈呢？近期所在公司销售部门的同事有透露，他们还被老板以不发朋友圈就扣绩效和年终奖来施压。对于强制发朋友圈就算了，同事间呢还得互相点赞截图到工作群以供检查，漏发一条呢就扣100元，朋友圈转发与绩效挂钩，单位账号没点关注点赞的扣这个员工上级500元。在部分的网络平台上，有劳动者称所在公司通过罚款、降低绩效等方式要求员工在个人社交账号宣传公司的业务。与此同时呢，记者也是采访发现，有一些员工在已完成日常工作并回到家之后呢，仍然需要在朋友圈转发公司的宣传信息，无法真正的离线或是下班。阮女士也是表示，即使说碰上周末或者是法定的节假日，和公司同事呢也必须转发公司的营销广告，甚至呢还会要求将工作手机带回家，通过企业微信客服号来发朋友圈。桂女士称自己经常在下班后呢编辑公司宣传相关的朋友圈文案，如果说公司没有给统一的这种宣传的模板的话，还得自己设计海报、想文案。领导呢也是觉得说这不算是正式的工作，和喝水一样平常，但每天发朋友圈呢也挺耗精力，确实。那相关的这个专家也是有表示到说，隐形加班哈，就是员工在下班之后还被要求发布朋友圈或者是完成在线的工作任务，可能会构成线上的隐形加班。隐形加班呢需要符合付出实质性劳动的要件，如果说企业强制要求员工在下班后或是休息休假时定时定量的发布朋友圈，且工作内容呢具有固定性和周期性，达到了明显占用休息时间的程度呢，员工也是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来主张加班费。不过呢，如果说企业要求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发布宣传信息，或者仅是一次性偶然性的转发，且消耗的时间少、劳动强度低，即使发生在非工作时间呢，也可能不构成隐形加班。记者也是有注意到，近年来呢涉及企业强制要求员工发布朋友圈的劳动争议呢是时有出现。在今年的5月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关于员工未发朋友圈被降职降薪的这个案件。在该案件当中呢，某餐饮公司在工作群通知员工说，工作总结请大家等餐厅营业结束之后再发朋友圈，22点至第二天8:30之前发，而且呢还要求上下级点赞和评论互动，且将是否发布朋友圈与奖金挂钩。做不到的呢，一次扣10%，两次扣15%，三次扣100%，三次以上呢扣除季度奖金并辞退。不久之后呢，该餐厅经理董某因为发布工作日志部分一直未执行，被降职为助理，而且呢还被降工资扣绩效。然而呢，这个董某就诉至法院了。对此呢，法院也是认为涉案公司的上述要求对于董某的休息时间呢造成了不当影响以及难为合理，该公司呢做出的这个降职降薪处罚呢也难以被认定为充分合理。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了该公司补发董某工资差额和绩效有10000多块钱。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一条新闻消息哈，说漏发一条扣100块钱的员工的朋友圈，为什么就成为了公司的广告费哈。在这个专家也是有表示到说，在个人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何种内容呢，应该由员工自主决定，企业的强制行为呢，可能超出了劳动合同约定的这样一个工作内容范畴。那如果说企业因为员工拒绝转发宣传信息而进行罚款，该罚款呢也是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对于确有企业宣传的这样一个需求哈，那专家也是建议应当保障员工的自主权和休息权。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呢，如果将发布朋友圈、修改个人社交账号头像和昵称等作为岗位工作职责，也应该在劳动合同或者相关的岗位说明明确规定，并且呢由员工签字确认，避免事后呢单方进行变更。专家提示到，企业在使用员工社交资源开展营销时，应当以倡导激励为主，让员工在认同企业文化的基础上自愿的参与进来，而非以罚款、解雇等手段强制的推行。如果说员工遭遇此类情形时，应注意留存发布指令、考核通知、群聊记录、处罚结果等证据，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等手段依法维权。

在这个逛公园的时候，如果说逛累的话，应该都有在这个自动售卖机里买过这个水来喝吧。对于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买到的，比如说农夫山泉的这个饮用水，大概的这个价格呢就是2块钱，还有可口可乐差不多就是瓶装的话可能4块或者5块的一个价格，包括这个桶装牛肉面呢在便利店的价格可能就是5块钱左右。但是呢在上海啊，说到有一个这个公园的小卖部的饮用水卖5块钱，有一个公园小卖部的瓶装可乐卖8块，而这个红烧牛肉面呢是卖到了10块钱。对于公园里的矿泉水、饮料和泡面等这些常见的商品的售价比便利店贵几块钱，甚至是翻倍了。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上海多个公园的小卖部和自动售货机，记录了多种商品的价格，并与常规的便利店比价，来探究这个公园里售卖的商品呢究竟是溢价了多少。那么公园里的商品的定价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多少的差价算是合理范围？为什么公园里有的商品的售价是贵出不少呢？记者呢也是有注意到，所有的公园小卖部呢均在显著的位置标注了售价，消费者呢一目了然。对于同一食品饮料呢，在一家公园的不同的小卖部售价是相同的，自动售货机的价格略高于或低于小卖部的情况呢都有出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公园的售价差异较大，而相较之下呢，有的公园的部分的饮料的定价呢是相对的温和，与便利店差价呢可能在1块到2块钱之间，而有的公园呢就普遍的偏高了。比如说小包的纸巾售价3块，矿泉水最低5块，冰棒6块，是高于了其他的一些地方哈。甚至呢矿泉水和冰红茶的价格呢比便利店是高出了1倍。在探访期间呢，记者也是发现了公园内设有不少的自动售货机，主要呢是卖饮料和冰淇淋。有一些价格呢是和这个外面的小卖部是差不多一致的，有的呢可能只是差几毛钱。记者呢也是采访了这个市民哈，也有表示到说比较少在公园里买东西。当问及说何种场景下会选择在园内消费的时候呢，这一位市民呢也是有说到，他说如果带孩子出游的话可能会购买，因为他觉得说给小孩买花不了多少钱，也觉得无所谓。那对于公园商品的溢价呢，这个市民朋友也是表示到说，当然对于市民来说是越便宜越好，但是商家要赚钱，每个人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不过呢他也表示说，价格翻一倍还能接受，翻2倍就会想想。那如果说矿泉水比如说2块钱的农夫山泉，那你最多可能接受5块钱，如果说价格再高的话就不会再考虑了。那对于公园小卖部的高价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在公园当中呢，有一位小卖部的售货员表示说，园内的所有小卖部呢都是统一定价的，不管是什么商品都是由公园定价，而他们呢只负责卖。有一些这个小卖部呢，比如说靠近沙滩或者是零食饮料、儿童玩具呢，这些都是有售卖的。售货员也是表示说会比外面稍微的贵一点点，但价格呢还可以。他也是表示说小卖部呢是公园承包给老板经营的。那关于这个溢价呢，还有地方的这个小卖部售货员表示说，公园呢会比外面贵，就觉得说店天天开着没多少顾客，还要交租金。公园的日常客流量不稳定，记者探访的时候呢也是为工作日，园内呢是游客较少，而该小卖部呢主要依靠旁边的儿童游乐场的一个客流。

园作为公共休闲空间及公益属性呢，要求经营者在盈利与便民之间呢要寻求平衡。记者探访也是发现，尽管多数商品只贵了几块钱，但是按照溢价的比例来算的话，多的呢甚至是翻倍，而且还不止。在明码标价已经落实的前提下呢，也是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于公园内商业网点的价格指导与监管，尤其是针对矿泉水等必需品呢，要设置基础价。同时呢，还可以考虑到增设平价的自动售货机、指引水点等等，让市民逛公园呢，不必再为了喝水而纠结。

好的，我们看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5。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的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总归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警察都要心烦了，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

0: 说北京一个人。
1: 金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

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

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苋、沃柑、艾园、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事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

0: 主要内容。
1: 置身十五五开局之年，我是以配套成语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叙事，以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0: 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度解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1: 古韵新景占夜色，花萼楼点亮田城新地标。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置身十五五开局之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迈入能级跃升新阶段。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向全市发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的动员令。作为成渝之星的内江，以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烈加创新驱动叙事，以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正在将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1: 产业蓝海，风起潮涌。日前，记者在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炼主企业。同一片热土上，四川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项目现场塔吊高悬，机器轰鸣，200多名工人正冲刺竣工投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420亿只，功率整流器200亿只，产品将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链。从金易通的车间到金岛微的工地，我市精准对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主动承接产业万亿，深化协同配套，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出台半导体十条专项扶持政策，全力培育产业集群。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京易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配套的触角不止于此，在先进材料领域，川威集团入选全省韩繁优特钢链主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链主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全国第二，深度嵌入成渝先进材料产业链。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名片闪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正加快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转型。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从配套起步向协同迈进，我市在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中刻下了愈发清晰的坐标。配套夯实根基，突破方能突围。作为新型储能赛道的潜力选手，钠电池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成为近年来新能源领域的后起之秀。2025年，我市抢抓先机，引进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钠锌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今年5月，2026成渝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行业领军企业与顶尖学者齐聚田城。目前钠九条扶持措施已出台，一加二产业空间布局已然确立，目标直指2030年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亿元。从这里甜到那里美，老工业城市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奔跑。在新兴和未来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原子级制造等加速培育。内江造基因编辑株肾脏研究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内江号算力卫星参与组网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投资总额547亿元。其中钠电、氢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项目占比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在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

0: 上下游极具共生，产业生态优势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千亿台阶，同比增长 4.6%， 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我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时序更迭，征程浩荡，眼下京易通半导体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海斯达纳星即将投产的进程加速，京岛微电子建设现场的塔吊长臂挥舞，汇源冷链物流园渐次成型的冷库拔地而起，这些产业一线的鲜活图景共同勾勒出一座成渝发展主轴之上产业新城拔节生长的壮阔画卷。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情况，解读大会精神。市委副书记蔡磊做主发布。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丰硕成果和核心精神做主发布，系统阐释大会主旨要义。
1: 我市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完成各项既定议程，圆满取得各项预期成果，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未来5年内江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绘制了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二是选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三是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发布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詹才荣，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英，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结合分管领域，立足部门职能，现场回应媒体提问。从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区域定位、队伍建设、学习贯彻等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1: 报告坚持以人为本，站稳群众立场，涉及民生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人民、民生、群众等字眼共出现60多次，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这些都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为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田城人民。
2: 过去5年，全市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6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人数是20.46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4%和7.2%，发展为民在内江的实践渐行渐效，可感可及。未来5年，我们将始终坚持民生伟大，实施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暖民心的惠民举措，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
3: 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承担着服务成渝全局、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肩负着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的使命。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成渝之心是内江的显著优势，要锚定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的发展定位，不断增强内江在成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
4: 我们将紧紧围绕内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市党代会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变，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重点我们要抓好三支队伍，就是专业化的干部、年轻干部、基层干部这三支队伍，推动形成良性接续、结构合理、专业互补的领导班子。

0: 和干部梯队。
1: 学习宣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将下发通知，作出具体安排，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真抓实干，拼搏奋斗，全力以赴把大会博化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级主流媒体30余名记者参加发布会。千年资州藏古韵，驿馆风华引客来。自今年2月4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资中县博物馆凭借厚重馆藏、特色展陈与丰富文化活动持续出圈。截至目前，馆内累计接待市民游客总量突破6万人次，成为成渝沿线热门文博打卡地，为资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3: 据了解，资中县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馆藏文物1258件，是县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场馆。场馆分为通识展厅、书画展厅与临时展厅三大板块，以诗道咏传、川南中书、人文荟萃、爱国情怀四大篇章梳理资中2000余年发展脉络。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馆藏文化内涵，创新讲解形式，讲好资中历史故事，传承本土文脉底蕴，同时用心做好每一次讲解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资中，读懂资中，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助力本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此外，资中博物馆与崇龙山文庙武庙串联形成古城文博环线，纳入资中状元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观光、研学、休闲全链条。同时，常态化推出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展、非遗体验、临时特展等系列活动，持续丰富文化供给，推出状元长虹主题文创产品，实现可观、可玩、可带走的文博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古城文旅消费增长。
5: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在内江东新区花萼湿地公园，仿唐建筑花萼楼灯火璀璨，景致如画，古朴唐风建筑与滨江生态夜景交相辉映，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游玩、观光打卡的新晋热门地，为甜橙夜色增添了一抹雅致古韵。
6: 夜幕降临，花萼楼灯光自地点亮，错落有致的仿唐楼阁依山临江而建，朱红立柱、素白墙体搭配深色飞檐，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精致大气，完整复刻出盛唐建筑的恢宏雅致。晚风轻拂，沱江缓缓流淌，滨江绿道绿意盎然，远处城市楼宇灯火连绵，传统古建与现代都市风光完美相融，勾勒出一幅山水共生、古今相应的城市夜景画卷。高颜值的夜景背后是深厚的本土人文底蕴。据了解，花萼楼取自唐代内江首位状元范崇恺的传世名篇《花萼楼赋》，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赋的佳作，是内江宝贵的状元文化名片。近年来，内江深挖本土历史文脉，将千年状元文化与湿地生态建设深度融合，在公园内打造赋文石刻、状元雕塑等人文景观节点，让自然美景承载历史底蕴，真正实现生态风光与人文文化双向赋能。白日览山水绿意，夜晚赏唐风灯火，如今的花萼楼既是展示内江生态建设成果的亮丽窗口，也是传承本土千年文脉的城市新地标。古韵新风交织，山水人文共生，这座沱江畔的唐风古楼正持续焕发全新活力，为甜橙城市品质提升、文旅融合发展增添新亮点。
3: 暑假期间，内江高新区关工委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非遗传承蜡染画手工体验活动。30余名青少年儿童参与体验，在实践中感受蜡染技艺的独特魅力。指导老师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述蜡染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现场指导孩子们创作蜡染作品。
0: 这是我第一次做蜡染画，感觉特别神奇。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但学会了

0: 的是扎实的出品，焕然一新的是休闲打卡的空间。本期甜品游，我们就走进这家老店，探访它的全新模样。
1: 走进一堂甜品新店，舒适松弛的环境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法式田园风的装潢处处透着用心，有人专程来拍照打卡，也有人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店里的甜品品类相当丰富，切块蛋糕、巴斯克、花式布丁一应俱全，多款甜品均价在20-30元。不少食客到店后闲坐小歇，点上一份甜品配一杯饮品，便是一段悠闲的下午茶时光。
2: 我们点了店里面卖的最好的一款无花果小蛋糕，来吃一下。这个本地的当季无花果非常的新鲜香甜，而且奶油细腻却不腻，非常的好吃。
1: 除了经典款，店里还会紧跟时令节点不断上新。情人节、母亲节、教师节，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有对应主题的手工甜品推出，不断给食客带来新鲜感。
3: 每次吃完甜品之后啊，像心情啊那些就会变得好一点。我感觉这个环境还挺好的，如服务态度也很，拍照也就是挺有氛围，挺好看的。
1: 店主唐冬梅介绍，这家店已经经营10年，是内江较早一批坚持使用动物奶油的甜品店。店里选用高品质动物奶油，虽然原料成本高，成品容易融化，但口感清爽，吃起来更加健康。
4: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哈，就是一个用料很真很好，每天无缺新鲜现做。虽然不算特色，我但是甜品的话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算是能保证它一个口感的一个地方。
1: 10年时光也沉淀下许多温暖的故事，不少老顾客一路相伴，恋爱、结婚、孩子生日，人生中每一个重要日子都有一堂的甜品相伴。新店开业后，许多老顾客专程前来打卡，哪怕临近打烊也要进店看一看。这份店家与食客双向的陪伴格外动人。老顾客朱周月与一堂的交集从初中就开始了，他看着这家店从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发展成如今宽敞雅致的新店，在他心里，一堂的奶油甜度恰到好处，久吃不腻。
5: 因为我觉得它的奶油非常非常好吃，我家里面有人过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堂。反正我觉得它的甜品都挺好吃的，能给我们带来多巴胺，然后跟朋友啊约到在这种地方也挺享受。
1: 一间小店10年坚守，店家凭着实在的用料守住味道，以长久的陪伴温暖人心。在快节奏的当下，愿意沉下心慢慢做甜品，用心守护老顾客，这份坚守格外难得。
2: 10年老店全面升级，甜橙的下午茶需要什么样的店呢？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群坐着都不想走的人身上。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校

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

0: 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了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5: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6: 阳光正午，
7: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6期，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公交集团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8: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陈小川。8月18日，我司参加了第915期阳光政务访谈栏目，直播间共收到热心市民反映的27项诉求或咨询，其中涉及公交信息查询 APP 使用、学生卡办理、乘车优惠政策、动态公交上线、线路优化调整等公交相关内容26项，均已在线上逐一答复。另有一项非公交类诉求已按流程转办至相关责任单位。针对节目中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学生卡办理、乘车优惠政策、线路优化调整等问题，今天我们就相关内容做进一步说明，并通报转办事项的最新办理进展。一、学生卡办理说明。学生卡办理对象为18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小学、普通初中、高中在读学生。办理时需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小学生、初中生无需额外提供学校证明，高中生需出具学校在读证明。办理渠道分为线下网点和线上小程序办理两种方式。学生卡持卡人乘坐中心城区长。

0: 非城市公交线路可享受五折优惠，持卡人带人乘车时，随行人员按普通卡优惠标准进行优惠。二，乘车优惠政策说明，今年新增及扩大了优惠群体的覆盖，具体政策如下：残疾人优惠，盲人和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凭本人办理的爱心公交 IC 卡可不限次数免费乘车，重度残疾人乘车时同车次可陪同一名陪护人员，陪护人员可由重度残疾人代刷爱心卡享受免费乘车服务。三四级普通残疾人凭本人办理的爱心公交卡可每月享受60次免费乘车服务。退役军人及三属优惠，自8月1日起，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可持本人优待证刷卡不限次数免费乘车，未刷卡或刷卡未成功的需按常规方式付费乘车。以上优惠政策适用为中心城区所有执行政府定价的常规公交线路，1到43路还有56路，定制公交、旅游专线、动态公交等执行市场价的特殊线路暂不纳入优惠范围。三、线路优化调整说明，关于二医院夜间增班诉求，针对市民陶女士提出的二医院晚上22点后增加班次的建议，我司对途经二医院的5条公交线路夜间客流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21点后各线路乘车人数极少，远低于线路运营基本客流要求，暂不具备增班条件。下一步，我司将继续跟踪该区域夜间客流的变化，若客流达到需求，将及时优化运力配置，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关于十里江湾片区公交服务诉求，针对市民陈先生提出的十里江湾什么时候通车的建议，目前十里江湾片区已开通有30路公交线路，首班时间为首末班时间早上6点30分到晚上16点18点10分，每日往返运行7班。今年上半年，我司针对该片区居民出行需求开展了问卷调查，并据此开行了十里江湾至万达广场的公交线。现阶段，该专线单班平均客流仅10人，运力利用率偏低。此外，我司开行的甜城快巴已将十里江湾纳入运营服务区域，居民可通过手机预约实现灵活出行。下一步，我司将密切关注该小区入住率和市民出行变化需求，结合客流数据动态调整线路班次和运力配置，为片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交出行服务。四、转办事项办理进展。直播期间收到市中区朝阳镇周坡村煤炭湾6组张先生提出的房产证10多年未办下来的诉求，我司已于8月18日下午转办至市中区朝阳镇人民政府。8月20日，朝阳镇人民政府反馈，该镇已安排专人上门对接诉求人张先生，核查问题结证，宣传补办政策，明确办理流程。目前，张先生已清楚了解相关政策及完整的办证步骤。同时，朝阳镇人民政府也将全程跟进办理进度，主动对接不动产登记部门，协助张先生办理旧房注销、资料填报、权属申报等相关手续，确保其问题妥善解决。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公交的关注、支持与监督，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民生无小事，出行系民心。内江公交将始终坚守公共交通服务服务民生的初心，持续畅通民意沟通渠道，聚焦市民公交出行的痛点、难点、堵点，不断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便民服务举措，提升整体服务品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出行实事，全力擦亮城市公交服务名片，持续增强市民公共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

0: 将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6期直播。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文龙同志以及市中区信访局相关领导。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局长给大家做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陈文龙，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建明、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林龙、区群众接待中心主任曾涛。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市中区信访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信访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以及爱内江手机客户端。除此之外呢，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通过各个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那目前提醒各位，因为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在今天早上出现了一点故障，所以现在打电话呢，可能不一定能打通。但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大家是可以直接跟我们进行联系的。那非常再次欢迎我们陈局长还有各位领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才我们陈局长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到，哎，我们今天是市中区信访局上线，能不能管东新区的事？能不能管经开区的事？所以他可能是想要了解一下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的一些相关情况哈。那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我们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听众朋友，您说的这种情形啊，这类问题属于三跨三分离的信访范畴。所谓的三跨三分离，是指信访事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以及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信访案件。按照相关规定，信访事项的事发地或者由权处理的部门是化解责任的主体啊，只是承办主办责任。如果你确实有什么困难，我们会积极协调你的户籍所在地，尽可能为你提供相应的政策帮扶。
0: 嗯，是的哈，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信访局的职能职责，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的职能职责。那因为我们本一期的这个主题呢是信访工作相关政策的一些介绍，所以接下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的相关情况吧。
1: 好的，
0: 嗯，
1: 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是区政府组成部门，是正科级行政单位，信访局内设办公室、信访股、督查督办股共三个股室，由行政编制七名，其中局长一名、副局长两名、中层正职三名、机关工勤人员一名。市中区信访局代管两个事业单位，一个是内江市市中区群众接待中心，事业编制七名，其中主任一名；另一个是内江市市中区热线管理中心，事业编制四名，其中主任一名。主要职责是：一、代表区委、区政府及其领导同志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宜；二、承办上级交办的信访案件；三、承办区领导同志批示交办的信访事宜；四、承办区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活动交办督办区领导接访受理的信访案件；五、办理人民群众向书记信箱、区长信箱来信；六、承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执行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决定。

0: 析，协调处理跨地区跨部门的重要信访事项。八、统计全区信访情况，综合开发利用信访信息资源，向区委区政府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的建议。九、指导和督促检查全区信访工作，组织经验交流，培训信访工作干部。十、交办查处信访案件，督查督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和信访工作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十一、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今年以来，市中区信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区系列会议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例要求，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今年上半年共办理各类信访件共计263件次，受理率和按期办结率为100%。
1: 嗯，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哈。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各个直播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信访工作条例它是信访工作当中的顶层核心法规，目前呢。这个条例已经颁布了，颁布实施了4周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陈局长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信访工作条例的一些主要内容。
0: 好的，信访工作条例是围绕新时代信访工作的体制、机制、职责、任务、处理程序、监督体系等进行的顶层设计，共6章50条。2022年2月25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并于同年5月1日实施，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条例的制定目的和依据、使用范围，对信访工作的地位、作用、指导思想、主要原则以及工作要求等作出规定；二是规定信访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确立党领导下的信访工作体制和格局，明确党委、政府、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信访部门及各方力量在信访工作中的定位和职责，同时明确了信访工作的保障措施。三是规定了信访事项处理程序，明确各类信访事项提出受理、办理的形式、渠道、程序和方式。四是规定信访工作监督体系，健全信访工作监督机制，同时规范信访人行为，维护正常信访持续。
1: 嗯，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进行了互动了。提醒各位啊，因为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是出现了故障，就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呢，我们是在积极的排查和处理当中。那如果您有关于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比如说市中区信访局，他们所涉及到的一些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呢，在线的，我们可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您直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是问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您需要把您的问题讲解清楚。那这样。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给你进行记录，然后后续给您进行转达，好吧朋友们。因为我看到有位朋友一直在我们直播间说到说，哎呀，隆昌的事情你们解决吗？就隆昌的事情，即便是隆昌信访的这个相关事情，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处理的，是不是？
0: 这个信访事项也是由事发地所来解决。
1: 嗯，
0: 如果他是我们中区的人，
1: 嗯，
0: 我们中区可以帮他协助协调去处理他这个信访事项。
1: 嗯，好。对，如果您是市中区的，那可以找我们市中区信访局来帮您处理和协调哈。如果您是隆昌市的，那可能需要找隆昌市的这个信访局，他们来帮您处理协调，好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漂亮的天才也在说，资中的问题能找你们吗？那信访问题的话，今天我们只有市中区信访局。那如果您是资中的，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哎，

0: 我们反映，那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协调你们属地的那个政府和部门来了解你的情况，
1: 嗯，
0: 核实你的问题哈，来进一步进行一个解决。
1: 嗯，是的哈，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他说难道说隆昌不属于内江吗？隆昌属于内江，资中也属于内江，包括我们威远也是属于内江的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信访局，如果关于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今天我们可以在线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如果不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那我刚才也说了，需要把您的这个问题描述清楚，然后我们记录下来才能够帮您进行转办。如果您一直是在直播间问啊，这个资中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威远的问题能不能解决，隆昌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说能给你记录，能帮你转办，但是具体问题是什么呢，对不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师院的体育馆为什么要修这么久啊，师院的体育馆，你说我们内江师范学院的这个体育馆为什么要修这么久，是吗？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私信到我们内江头条的这个抖音号的后台，然后把您的问题再描述一遍，下来之后呢，我们帮您把这个问题进行转办啊，咨询一下内江师范学院的这个体育馆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后续呢他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取得联系，进行解答回复，好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然后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信访工作哈，有一些朋友就想问了，他说有时候啊就遇到一些问题，我可能是非常想要找我们政府进行信访的啊，一般就是我想要信访我应该会怎么办呢，我需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啊，这个问题我们一般看就是如果说我要去找政府信访的话我会怎么做，我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2: 好，主持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7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有关机关单位应当依规依法处理。目前市中区各种信访渠道是很畅通的，一是走访反映问题，您可以事先准备好书面材料，载明你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和要反映的问题、事实、理由，然后到市中心、市中区文英街综治中心信访接待场所反映。具体的地址是文英街199号负二楼，在接待窗口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交材料，或者到市中区相关部门直接反映问题。二是可以写信反映问题，您可以通过信件、邮寄的方式将材料寄到相关责任单位或信访局。啊，我们信访局的地址是内江市市中区人民路二号。三是您还可以选择网上信访。在网上平台实名注册账号后，按照提示填写相关内容并上传材料。目前网上信访平台主要由国家信访局、省信访局以及市县人民政府网站设立的网上投诉受理平台，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省委书记信箱、省长信箱、市委书记、市长信箱等。
1: 嗯，好的哈，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解答。刚才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星儿还有蝶舞啊，都在进行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的浮尘也在说，他说他是我们这个市中区的居民，他可不可以直接去找这个上级领导去反映，市上的这个领导反映相关的问题呢？啊，就是我们市中区的居民啊，想找市上的领导来反映问题，直接反映。可以吗？
0: 这位网友你好，就是你的问题呢，我来回答，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那个市中区信访局的副局长李建明。你是我们市中区的人，如果你有问题找市领导，当然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啊，如果你反映的问题是市中区的，当然你应该找我们市中区信访局来反映。当然，如果你的问题是涉及到市级部门管辖的，就不属于市中区管，那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找我们市里面的领导去反映。因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20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

0: 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场所提出。你提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内江市信访局也进行了统一的安排，在每周三的上午9点至12点，在我们市信访局的接待大厅，也就是东新区复兴路833号至855号，我们金科公园王府1号门对面，就是每周三的上午9点到12点，都有一名市领导和我们中区的一名县级领导，以及市上的相关部门进行集体接访，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处置群众的诉求。同时，如果你知道你反映的问题属于涉及部门，具体那个哪个部门在管，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涉及部门当面的反映问题。同时，我们也欢迎你到我们市中区信访局群众接待中心来访，我们呢也会把你的问题如实的转交我们具体的部门进行办理。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局长的解答哈，也提醒各位，大家有任何关于今天我们这个市中区哈信访局他们涉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解答。那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能解答的给大家进行在线解答。那如果您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可能需要下来核实清楚之后给您进行联系。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跟我们就是想要我们帮您解决问题，一定要记得在后台私信我们你的问题和你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联系到您的话，就没有办法跟您核实具体的情况，好吧，朋友们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快乐影子他说想问一下，我们市中区的信访途径大概有哪些？具体应该如何进行操作？这个问题。
2: 哎，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是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罗林龙。第一个有哪些途径？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7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信息网络、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反映问题。具体怎么做？可以按照登记把你的诉求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载明你的提供准备好书面材料，再载明你的这个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警
4: 报。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0: 阳光正午，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6期，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信访局。接下来来看一下快乐影子。快乐影子他说，他想问一下他对这个政府处理信访问题的这个结果，他不太满意。还有包括西路也在说，他说如果说对这个结果不满意的话，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如果这个复核了也不满意，还可不可以继续上访？

0: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啊，我是市中区信访局副局长罗林龙。您好，如果您对反映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满意，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35条规定，信访人对处理意见不符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36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如果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符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机关的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综合综上所述，就是如果你对初始的答复意见不符，可以申请复查复核整个行政三级程序。
1: 他如果说对复核的结果依然不太满意的话，还可不可以再次提起上诉呢？上访。
0: 如果他对复核意见仍不满意，但是不能再上访的，因为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36条第3条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符，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诉讼请求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单位不再受理。但按照现在信访工作法制化的要求，如果信访人不服有关机关处理复查复核意见，人民法院两审终审裁定或判决，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意见，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反映。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对信访人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可以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提出意见，但不直接受理处理个案。
1: 接下来来看一下黄亮。黄亮在说，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市中区朝阳镇的公民我有问题是需要反映的，但是呢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可能你让我写的话我写不出来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位朋友你好，你的问题我来回答。在我们信访接待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信访人呢一般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但是啊，如果信访人如果文化程度不高，就是没办法用书面的形式来反映你的诉求，就可以采用口头的形式来提出你的信访诉求。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机关包括我们的信访局会把你的诉求如实的进行记录。我们现在窗口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认真的接待你，将你的诉求登记记录完整以后，如果当面能够进行答复的，我们就会当面的进行答复；如果当面能够协调解决的，我们也会当面协调我们的相关单位进行解决。但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我们就会将你的问题转交我们有权处理的单位和机关进行处理。我们信访接待中心和信访局也会及时的跟踪和督促这个事情你反映诉求的办理的结果。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始终如一在我们直播间问，他说如果我在信访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会比较关心和关注到的一点问题哈。
2: 你好，这位朋友，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担心的，因为我们信访部门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措施来保护我们信访人的个人信息。我们会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妥善的保管你在信访过程中提供的所有信息，绝对不会将你的信息泄露给任何无关的人员。在信访工作的各个环节，只有负责处理你信访事项的相关工作人员才能够接触到你的信息。当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也是受到严格的监督

0: 我们深知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在如果你发现我们你的个人信息有泄露的情况，你可以及时的向我们信用部门反映，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调查处理，并按照信用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刷的太快了，我也不清楚是哪位朋友了，他在说学校收费的问题应该要去找哪个部门。一般来讲关于收费的问题呢，学校收费哈，一般可能教育局他们会有相关的这个人来进行处理，另外呢还有相应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职能职责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向这两个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好吧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问题。又在说到这个快乐影子，也在说到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是不是跟我们之前问的那位朋友说到的问题差不多，是吧？
0: 对，刚才这个问题我
1: 再简单再跟大家讲一下吧，会不会被泄露？不会，对吧？
0: 肯定不会的。这位网友也请你不要过多的担心这个问题。这我们作为信用部门，我们第一个我们是作为政府的机关，对，都是接受了我们。接受我们相关部门监督的，对我们个人的信息，特别是我们信访人员的信息，我们都是严格保密的，是绝对不会泄露的。只有我们在办理这个信访事项的单位和个人，他们会掌握你的信息，也会根据你的信息，你反映的诉求联系你本人，对，然后再根据你的诉求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啊，这个请这位网友不要有过多的担心。
1: 嗯，好，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要信访的话，完全不用担心个人的信息泄露的这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9934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如果我去这个信访，信访部门他在受理之后，一般来讲多久会可以给我反馈结果？同时这个问题还有一位阴阴怪也在说，他说什么时候能够有结果？有结果了之后会不会通知我啊？怎么通知我？
2: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我是市中区群众接待中心主任曾涛。信访事项的处理时间呢，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所不同，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相关规定，一般来说会在收到信访事项15日之内告知您是否受理，在受理60日之内办结并答复您。如果情况比较复杂，经过批准后可以适当的延长办理期限，但最长不会超过30日。在办理过程中，信访部门或承办单位会与您联系，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
1: 嗯，好，我看一下这个善在我们直播间说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内江锦华都我们跑外卖送外卖进去一个就得支付2块钱，我想问一下，你这支付2块钱是向哪个部门或者是哪个单位给他们支付2块钱吗？具体是哪个单位收取的这2块钱？好吧，你要讲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哈。因为正常情况下，关于收费的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找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找他们进行一下反馈啊，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如果是由这个物业他们这个私自来进行收取的话，其实也可以找我们这个住建他们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他们也可以去进行相应的去核实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吧朋友。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保安收费，保安是不能私自收费的，朋友哈，是谁给予他的这个权利让他来进行收费的，这个可能要跟物业进行一下沟通了，好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请问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朋友在说到玩他爸，他在说，他说你一直没有解答我的问题，主持人，他说我前面去信访相关的部门已经受理我的问题了，他们什么时候反馈我结果？好像也是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差不多，是吧？
2: 对，
1: 哎，再跟他说一下吧。
2: 行，因为后面的这个问题呢，还是由我来回答这位网友。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呢，办理信访事项的责任单位会在受理后60日之内办结并答复您处理结果。如果您反映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的话，经批准后办理期限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长不会超过30日。信访处理结果出来以后，如果您在提交信访材料时留下了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手机号码、联系地址等，承办单位会以书面形式、当面、邮寄、彩信、微信等方式将处理结果送达给您的。
1: 嗯，好的哈。雨露晴天说内江管资中的事情吗？啊，资中当然是我们这个下属的这个县，好吧？资中、威远、隆昌哈，都是属于我们内江市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市中区信访局，可能关于信访工作的市中区他们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市中区信访局职责范围之内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在线进行解答。那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需要您私信给我们，然后把您的问题和您的联系电话描述清楚，那后续我们才能给大家进行一下转办，好吧？因为其他的负责的这个单位没有在我们直播间，没有办法在线直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当然如果我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啊，我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下科普，或者是跟大家说一下具体你朝哪个这个单位啊或者是部门进行一下反馈，好吧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因为我们阳光政务上线的单位呢，每年我们都会有排期，当然您要问哪些单位上线，他们什么时候上线，您可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啊，证明互动里面我们是有具体上线单位的具体排期的。在这个排期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今年因为现在已经到9月份了，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今年下半年我们还有一些哪些单位要上线啊？具体上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你在上面看到之后呢，锁定那一天啊，直接可以打进热线或者是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会直接在线给到您解答。如果他没有上线的情况下，您就只能在后台私信我们了，好吧朋友。好，再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朋友的问题啊，钟钟钟在说，他说他们电话故障了，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发自己的问题。是的，因为确实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电话发生了故障啊，我们现在还在等这个运营商他们来到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处理。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运营商还没有来，所以也是耽误了大家反馈问题的这个渠道啊，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郭伟在说，他说那我怎么私信你们都不回信息啊？朋友，我正在上节目，我没法看后台的私信啊。朋友，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会看后台的私信，然后看了私信之后呢会给大家登记问题，然后再反馈到我们今天的上线部门，他们给大家进行转办，好吧？那我在上节目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看大家的私信，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谅解一下，好吧？好，快乐影子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他说如果说我自己不服法院的判决结果，我可不可以通过上访来进行维权？
1: 好，这位网友，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首先，您咨询的信访事项经法院判决的是属于涉法涉诉问题，不能通过信访维权。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第22条第二款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对收到的信访涉法涉诉信访件，应当转送同级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反映涉诉问题的信访人应当向有政法部门，应当向有关政法部门反映问题。
0: 嗯，好的哈。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是一个小区的业主，涉及到几十个人都有问题要进行反映。他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有哪些途径，具体怎么做呢？其实我看到我们直播间也有在反馈这个小区的这个问题的哈，咱可以听一下我们具体有哪些流程，哪些途径，好吧朋友。
2: 嗯，
0: 来这个问题。
2: 你好，这位网友，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在我们那个信访接待的过程当中呢，这种情况啊也时常会遇到。如果那你们那个有几十个人反映的问题，原则上的话，就是我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就是应当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机关、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反映。如果你反映的问题涉及到几十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的诉求基本一致，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呢，应当推选代表，由代表来反映你的问题。这个代表的人数呢，原则上是不超过5人的，啊，不超过5人的，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0: 嗯，好的哈，好。我看我们直播间沃尔沃在说，他说我是资阳的，我可以向你们这个平台来反映问题吗？对不起，资阳的朋友，您找一下资阳，我们只能反映内江的问题，好吧？因为资阳的我们确实管不了，这也太远了。好，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和参与哈。再来看一下音乐，音乐他说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反映的问题会比较复杂，然后需要多个部门解决的话，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有些问题确实不是一个部门它能够解决的，可能需要多部门来协同处理。那针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作为群众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位网友你好，如果你反映的问题涉及到有多个部门，我们呢就是给你建议有2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向 你认为是主要责任的部门，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事情哈、啊、就是由我们政府的某一个职能部门来应该由他们来解决，那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部门去进行上访或者信访。但是如果这个部门他在接到你的信访诉求以后，他经过那个了解核查，对不对，发现如果有涉及到其他部门的，他们呢也会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然后来共同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向我们信访部门反映，那个我们会根据你反映的问题的性质以及这个我们部门的职责分工的情况来确定牵头的部门和协办的部门。同时呢也组织我们，如果情况确实很复杂，好，这个我们也会按照我们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联合会商，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办理。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信访部门会加强协调和督促，也确保我们各单位各司其职，并且配合共同的推动你反映问题的一个解决。解决的结果呢，我们也会按照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时限内及时的反馈给你。
0: 嗯，好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大家问题非常的多，然后大家有一些不要刷屏好吧，因为我们只能说我们在众多的问题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两个，然后给大家进行解答，因为问题太多了，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没有办法全部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如果说大家需要我们把您的问题跟相关部门进行转办的话，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后台，然后把您的问题和您的联系电话啊留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联系您。如果您没有留联系电话，我们联系不上您，没有办法给您解决，好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说到厂之运，他在说你能不能回复一下我的问题，他一直在刷屏，但是我真的网上翻了很久，我没有翻到你的问题，厂之运非常抱歉啊，您可以再把您的问题再拟一下，好吧。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有一位朋友说，如果在上班的时候没有买社保，然后现在您是已经要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罗刹海市》。上一回正听到马龙梅的父亲见他整天的无所事事，就干脆教他学做生意。这马龙梅聪明的很，很快就学会了，而且生意做得不错。于是他的父亲就让他到海外历练。可没想到这出海的商船遇到了风暴，触礁沉没。马龙梅呢，漂流到了一片大陆，在这儿呢，发现了一个城市。可是没想到的是，这儿的人看见他，吓得都是四处奔逃。马龙梅不知道什么原因，打算进城去看一看。那么他进城之后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6: 马龙梅没见过这么寒碜人，这帮人还没见过马龙梅那么寒碜呢。这也难怪，他要都这模样，他这国里边以这模样为美，所以像马龙梅长这模样，他们认为这是很寒碜的，所以那么害怕全跑了。马龙梅聪明啊，站这一会儿一琢磨，大概是这么个道理，那我得进城看看。他往城门这一溜达，城门里头就乱了，怎么大伙儿都在城门洞那堵着呢？一看这东西进不进城啊？再一瞅这站在那儿半天，琢磨来琢磨去奔城里来了，坏了，吓得都忘了关城门了。马龙梅大摇大摆进城，他这一进这都会可了不得了，这大都会里炸了窝了，这人四散奔逃，奔走相告啊，了不得了，妖精进城了，啪哗呼。马龙梅这一进城，看见谁谁跑，就看这买卖噼里啪啦门全关上了。一看这房子跟中国也不一样，中国也是砖房，他这也砖房，他这砖可个儿大，而且他这砖呢不是烧出来的，像是天然的石头，自己又起不了名的，这是什么石料，拿砖垒的房，看着就那么结实。我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一摸肚子饿了，往前一抬头一看，那一大屋子跟咱这饭馆似的，里边有桌子，桌子可也是石头垒的，拿石头大石头坐的椅子，有那么一桌人七八个围着这大石头桌子那正吃呢，吃着什么看不见，但看得出团团围坐正聚餐呢。马龙梅一看，我试试，我说哎，别走啊，这七个人不知道外边就乱了，这正吃呢，一群人打招呼，回头一看，哎呦，妖精，那还不跑，哇，这一桌跑，这几桌全跑，误了这几桌饭全走了。马龙梅进饭馆了，一看，嘿，饭可真不错，跟中国没什么区别，有鱼有肉，有荤有素，有凉有热，这动了的菜自己不动，拿起双筷子来，一看他这也有布，找双布擦擦，两头都擦干净，那没动的菜尝尝，真好吃，这地方靠海边儿，净海鲜呢，呵，行了，把这几桌没动的菜都拼到这桌上，往这一坐，马龙梅一吃，您琢磨琢磨，由海边走到这儿多累，就吃了几个苹果，苹果那玩意儿是开胃的，吃苹果降心火，开胃口，酸甜啊，促进食欲，咋就饿透了？这顿吃，你看桌上也有酒，尝尝咱这酒怎么样？ 自己斟一杯一喝这酒，比中国酒不差呀，这酒还不薄，味儿挺厚，佳酿啊，嘿，吃的晕晕乎乎的，都走了，我就这儿忍了吧，自己就在饭馆里这么一忍，他这一睡着了，这国中的人，这大都会里的人，这才敢来找他，找他干嘛？看看他，一看躺那不动，在这饭馆门口窃窃私语，说要简短吧，就这一天，这城市里人差不多全来了，上那干嘛？看这马龙梅来，马龙梅醒了，这人又都跑了，马龙梅等，反正你也怕我，是不是？我呀，我仗势欺人吧，就凭这模样。原先我认为我这模样天下第一的尊，这么好看，到哪儿也吃不了亏。没想到还有人怕我这模样，充分的利用，看谁家冒烟。你看这家，腾腾冒烟，冒着黑烟就不能去，为什么？刚劈劈柴，刚龙炭，这火刚上来冒黑烟，一会儿一看冒白烟了，炊烟都是白烟，炊烟袅袅泛熟了。马龙梅一拉门，

0: 巧啊。这一家子唰，大孩子全跑了。马龙梅坐这吃热的现成的，哎，锅挑
1: 走，
0: 先来一碗酱，
1: 对，
0: 一会儿啊再来碗卤的。哎，这一家子吃，吃完可不糟就不祸害，哎，吃得饱饱的，把盘子碗都给人刷了干干净净。你看这家里边家道小康，比自己原先呀、啊、在中国那家庭啊也差不多，算个富庶人家吧。哎，吃挺好，出来了大街一溜达，大街都有人看见他就跑。大家这人为什么妖精来了不搬走呢？因为这妖精不吃人。嗯，他们也明白了，这位来了就是横扫，逮什么吃什么。马龙梅一看他们这地方人穿的不错，找一卖服装的地方，成衣铺，再讹他们几身衣裳。刚一进成衣铺，人全吓跑了，连东站掌柜的先生伙计全走了。做得了的衣裳一看呢还没上袖呢，往自己身上一穿，当坎肩一比划挺好。马龙梅心灵手巧啊，现成的布料一裁，把这件衣裳给缝好了，往自己身上一穿挺好。这算额的，这算我的了。宝带干粮热带衣，知道什么味儿天凉。我打算回中国，我得给自己置备点东西，不偷不拿不抢，就把人吓跑了，自己缺什么拿什么。哎，就这样在这城里能转悠三天。原文上写反以此相欺，他明白了这帮人怕他，他反而拿这个欺负当地人。当地人都那么又高又壮的，长得那么饿那么寒碜，都怕他。马龙梅啊善于断人的心理，他明白这之后啊，这三天在城里就没什么意思了。为什么？转了三天没有他爱玩的，没他喜欢的东西。他打小热爱文艺呀、啊、花鸟鱼虫琴棋书画，他是这个呀，吹点弹拉呀，这里满没有。我乡下逛逛去。这天人家做得了早饭，他进去把人家吓跑了。吃饱了喝足了，带着自己做这件衣裳往肩膀那么一搭，出城下乡。他这一出城，这城里人才想起来关城门，回来别让他进来了。马龙梅一看那没办法，乡下乡下也能活人呢，我往乡下走，乡下没城门，我看你们怎么跑。人都让我吓跑了，我自己会种地，再说了靠海边那林子里什么都有，饿不死我。到乡下一溜达呀，一看惨了，这房子明显呢不如城里头，跟中国一样，乡下房子都矮，而且那大石头房也没了，都是土房，上面扇着草，这茅草房啊，土坯的。进了村之后啊，一看这地方人呐跟城里人满不一样，城里人呐又黑又瘦那么高，这地方人呐都白白净净的，但是呢脸色都不好，而且衣衫褴褛。城里边人每个呀都是呲牙咧嘴的，都那么寒碜，这地方人啊真有长得顺眼的，漂亮谈不上，最起码自己看着看得过去。赶这马龙梅往村里溜达，这村里也炸了窝了，这人都跑，可也不远跑，后边都跟着马龙梅。咱们就够寒碜的，还有比咱寒碜的，这在城里也待不下去了。哎，看他要干什么呢。马龙梅在村子里头一转悠，找了棵大树，树底下一呆，有乡人呢渐渐的聚拢。为什么？这都是让城里人淘汰出来的，这个白的长得顺眼的在这国家就是长得寒碜的。马龙梅这么漂亮人物在这那是最寒碜的一个人了，这些人都有怜悯之心。跟马龙梅一比划那意思，你是不是因为长得这么寒碜，城里人把你给轰出来，挨不了饿，穷哥们向着穷哥们，到乡下别看你这么寒碜，我们不瞧不起你。

只要你不吃人的话，我们可以周济你。这个语言不通，但是大半能解。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马龙没灵。咱一再说，这个马龙梅这个年轻人不仅长得漂亮，特别的聪明，半天的功夫他跟当地人就能交流了。

漂亮的上等人物啊，你还没见见过我们国都里的漂亮人呢，咱们真比不了啊。好，这还不是国都啊，国都还得往北30里地，我们这地方人跟你们那地方人不太一样。你们这地方怎么回事啊？哎，你先说说你，你是哪儿的人呢？我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大家伙一听马龙梅是中国人，出去俩，一会儿听外边咳嗽弹奏声，来个上岁数，把这老头由外边往屋里一搀。马龙梅抬头一看，呵，这个老头长得背个头，窝个眼儿，啊，挺大的下巴，一大把头脸儿，一脑袋白头发，满布白胡子，但是鹤发童颜，老头挺精神。你看见没有？你这老宝贝儿，这是我们打那年头啊，全国评选出最寒碜的人，就给发到这地方来了。后来我们这打小啊，也都发出来，都靠着他，这是我们村的老人了。哦，马龙一看，我就看这老头漂亮啊，打我到了这地方就看这老头顺点眼。哎，老大爷，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孩子长成这样不赖你呀，这咱们天生的呀。你会是中国人吗？啊，我可不中国人吗？我呀，听我祖父跟我说过，这可原文啊，打这儿西去26000里为中国。马龙梅这船不往东吗？这马龙梅一算啊，中国在这地方往西26000里，这地方离着中国在大东边呢。好家伙，我就听说往西去有18000里，往东不知道有这么远呢，这也26000出来了。哦，是是是，您听您祖父说，您祖父去过啊？他也没去过，反正有去过跟他说的，他就跟我那么说，他说西去呀，26000里是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哎，您这叫怎么话？那个人那个寒碜呐！今天得见尊荣啊，我这才信呐！我爷爷说的对呀，孩子你长得也太难点了，连我长这么寒碜，我瞅着你都瘆得慌啊！是啊，和我这细白嫩肉的白长了，我这十来大几年，我一直觉着我长得挺俊的，人见人夸呀。怎么一到这地方，这老爷子这么语重心长的批评我呀？这也不赖我，是不赖你呀。没办法，人都是爹娘生父母养的。哎，我们这些个人呐，不住的城里人都是这样。哎，我们就听说呀，这中国人呐，长得寒碜，嗯，而且呀，耳食，耳食就这个吃饭不讲究的意思。吃东西啊胡吃，跟我们这地方不一样，我们这地方讲究吃，这个我也不敢苟同啊。马龙梅一听，我们中国人礼仪大邦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很深呐。您甭说这，您就说您这儿吧，哎，我们这地方这个取人不以文章，说人学问大小啊，有没有能力啊，能不能干呢、啊、这都无所谓，凭长相，长得漂亮的拜为上卿。我这样寒碜，城里的都算漂亮的，那都不是最漂亮的，最漂亮都在京城的，京城的一个一个比这人漂亮的多了。哦，马龙梅一听，那就是京城的比这地方人的寒碜，寒碜的多，越寒碜的越能当大官，最寒碜的拜为上卿。那他们这地方士大夫阶级的什么模样啊？可这可新鲜，这个再次一点的呢，长得比他稍微差一点的，就比这个上卿啊肤色要白一点，还要细一点，眉目鼻眼呢有的。

0: 长得正，这就差点了。这个呢，能当一般的领导来个干部上当，就是一般的官吧，京城里的官都是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也不干活，也算贵族。白点的，不那么又黑又黑的，皮肤稍微细了点，不那么粗糙，满脸大疙瘩的，眉目鼻眼再正点，这都不成，不成。要不像你这个，你看你俩眼底下正当间是鼻子，挺高的鼻梁，还有点小鹰钩。你今天这嘴唇这么红，齿薄唇红啊！你再瞅你这眉毛啊，八字眉，这俩眼睛这么大，黑眼珠，白眼珠少，这么白净，多寒碜呐！不是人模样啊！那要是再次点的呢？再次点的，再次点也能为贵族所宠爱，也能够啊在上层社会活动，再有点文艺的才能，是不是？会吹点拉点，会弹点。哎，您等会儿。马冬梅一听来兴趣了，你们这地方也有歌舞吗？也吹拉弹唱吗？啊，有啊，那当然是去从上至君王，下至公卿，包括老百姓都喜欢的，我们有我们的民族的音乐呀、舞蹈啊。哦，您能给我哼哼吗？你想听啊？啊，你别看我长得寒碜，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音乐我可会的不少，我唱的还不错呢。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气，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罗刹海市》。
5: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罗刹海市。上回书说到，这个马龙梅来到了罗刹国，这地方跟中国地全反着，以丑为美，而且以貌取势。这人长得越漂亮官越大，有没有才学不为所重。那么马龙梅呢，听了这事儿啊，很奇怪，确实也没上这地方来，离中国已经26000里了，提出要求，你们带我上你们那个京城啊，不就往北30里地吗，咱们来一趟。那么大伙儿呢答应马季马龙梅，咱们一块儿走。第二天早上起来，鸡鸣五谷，天刚蒙蒙亮，大伙儿就起来了，简单吃点东西，陪着这马龙梅往北走30里地快。天也亮了，来到这座罗刹国的都城，一看，呵，这地方比南边这座城还大。咱前文书说了，是以都会，那么南边这是罗刹国的一个城市，就已经是大都会了。这京城呢还阔，捋顺着人烟要进城，这几位这个貌相啊太难了，皆因为这几个人长得太俊，所以罗刹国人接受不了。往这城里一走，大伙儿啊这就开始跑，四散奔逃，当兵的也跑。尤其这马龙梅长得这不就是妖精吗，跟妖怪一样，大伙儿都跑。马龙梅不看这个，马龙梅看他这城市，一看这地方那房子石头都是黑的，大黑石头漆黑锃亮，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晶体啊，是什么，看不出是什么呢，其色如墨。他拿手敲了敲，咚咚，石的，大黑石头。一看这房子上边多石少瓦，而且这石头啊都是红色的。你看这地方黑的真黑，红的真红，整个这城市打远了一看呢，往远处那么一瞧啊，就跟朵朵晚霞似的，这边一片房，那边一片房，全是红色的。那么这石头有从房上掉下来的小石头，马龙梅就捡起一块了。

在自己指甲上这么一涂，给自己染了一红指甲。就这个东西啊，其色如丹珠，就仿佛咱们中国的朱砂一样。过去女人要染红指甲必有的就是这个朱砂，朱砂是为药材啊，也入药，这个东西是凉的。老师呢，您听刘宝云的相声不说了吗，给学生判访也得用这东西，学生写都写墨笔字是黑的，老师觉得哪个地方好，用红笔画一圈。我们小时候上大字课，老师还这样，你写的不好的地方，他拿红笔给你描一下，好比你这撇不到位啊，他怎么办呢，他拿红笔给你在这个墨笔上描一下，描出那个好的来，让你回去再按他那描。这东西用处很多，而且这个东西呢是个矿产，也比较贵。马龙梅呢，他爸爸是商人，又让他学做买卖，他一看呐，嘿，这地方一看这石头都是天生自产的，这我要是跟着站住脚弄条船，甭干别的，就把它防着，这瓦这红石头我弄一船运回中国去，这就行了，一倒手这就发不少财呀。他可是一琢磨，我多弄回去，到这儿先看看吧。领着他来的这个村人呢，就是罗刹国认为比较寒碜的人，马龙梅认为脚比还有点人模样的这几位，说马先生咱们躲躲吧。啊，干嘛躲躲，看见没有，来了，哪来了，赶上散朝，由这皇宫里头啊，文武百官正赶上散朝下班，都打这趟大街过，我带着您呢，咱们混的这个道旁边偷偷观察观察，我让您看看我们这大丞相，大丞相这是自皇帝以下最大的官，对呀，我们这大丞相是我们罗刹国第一美男，最尊的就是他，到底这样这样得看看呀。一看里边先是一张队，紧跟着出来这么一台监舆，就四个人抬着软轿子。这大丞相呢，穿着打扮跟中原不太一样，但是看得出来也是绫罗绸缎，都是好布料。这相貌第一美男，马龙梅这么一瞧，呼，这第一美男，双耳皆背生，耳朵眼咱们都冲前，他冲后，耳根子冲前。从这个生物学角度来讲，后来我研究这个，他要听东西呢，他就得这么侧着点，这个耳朵就听不见，这个耳朵能听见，他要不他这么听。但也有好处，就是你从背后偷袭他呢，他听的声音稍微强一点。这么这个人的耳朵这个构造啊，科学家讲过是比较科学的，哎，吸收这个声音呢，它有过滤，本身人耳就过滤杂音的这么一套设备。但人跟人耳朵长得也不一样，您看我这耳朵就是耳道狭窄，你看这耳朵呀，大耳有福，人都说王安坡你这耳朵长得不错，耳垂大，大耳有福，但是我不知道我这里头为什么窄，老堵，耳朵一堵吧，人都不掏耳朵能掏出来，我掏不出来，软的硬的进去都不成，拿棉签也试过，越捅越瓷实，可堵住就听不见了，这儿听不见吧，这儿也受影响，你自己张嘴说话找不着调门，你唱也是，你都要听不准，你必然跑调，这跟耳音有很大关系。到医院怎么办呢，得点这个药水，给你开药水，点药水，点完药水让里边这东西都软化了，都给它泡了，这个药水还不能多点，因为含酸性，软化之后去吸吸，它那管也分大小号，有粗的有细的，一点一点给你换，把这脏东西吸出来，

我点了一回药去还吸不动，说您这点的药量不够，点上之后得拿手摁着这小耳朵啊，摁着不动，让这药水闷在里头。我回去又点三天，同仁医院掏的这耳朵，把这都掏空了之后呢，他拿镜子往里看，小一小铜喇叭，把这铜喇叭塞在你耳朵里，他能往里看得见。他说：“行，您这干净了，走吧。”我说：“别走，我说您得告诉我怎么预防啊，我这不能老上您这掏来，人都跟家掏耳朵，我老上医院掏耳朵不成啊？您这不成，我告诉您，您这耳道狭窄。”我说：“那怎么着能给他扩扩是怎么着呢？来支架是怎么着的？您血管狭窄不就下支架吗？对不对？”我说：“我这耳道狭窄来支架没有，还没研究出来呢。”我说：“那我这就是绝症呗，就是。”那治不了的病就是绝症啊。他说可以这么理解啊，你非要说你这是绝症呢，我也没办法，但不死人，是病不是是病，但是不受影响啊。其实这也叫绝症，虽然是个笑话。这人的耳朵其实特别科学，他这位长得双耳背生，鼻生三孔，一大鼻子仨鼻子眼儿，您净听说仨鼻子眼多出一口气，您没见过。哎，这回马季马龙梅见着了，仨鼻子眼儿，这眼睛啊看不出来，为什么呢？他这睫毛啊，双目睫毛如帘的遮目。您琢磨琢磨，这眉毛要长好看，他这不是长睫毛。当然了，女同志睫毛要短还特意加长，有很多人羡慕英宁那睫毛。您没见过英宁这人，您从电视里您看不出睫毛长短来，生活当中您要见这人，甭管男女，一看他这睫毛您吓一跳。英宁那大长睫毛就跟那个外国那个美人那模特那睫毛似的，不仅长，那都是接的，都是假的粘的睫毛。英宁那是天生的，男的他接那玩意儿干嘛，这么老长还有点带弯。英宁那俩大眼睛一眨，唰唰唰唰，你看那睫毛频率特别快，哎，好多人都羡慕他这天生的能长这么长睫毛。尤其女同志，我不知道为什么睫毛长显得漂亮，可能跟这人的视觉感官有关系，就显得眼睛大点，可能是这位忒长点了，大长睫毛出来把眼睛整个盖上，你都看不见这位这眼睛什么模样。我要能长人这样多好啊！马先生，我跟您说，您瞅这大丞相，雍容华贵，啊，这个威仪万方，真是好看。尤其这仨鼻子眼儿，我们多少辈儿都没长出来过这样，俩耳朵都往那么长。您瞅我们这模样，太难了。哦，领教领教，这就是第一美男的，第一美男呐。跟您说，就凭这模样当个丞相，哦，这过去了。第二个又出来了，这什么官儿？我给您看看，这是大将军。哦，大将军，这大将军怎么样？一看这位，好家伙，也够瞧的，大蒜头鼻子，颈道暴露，鼻孔往上翻着，虽然是俩鼻子眼儿，整个这大鼻子眼儿能搁一身气儿。这鼻毛多长，在外边呲着，阔口咧腮，大獠牙在外边呲着，背头红头发，什么模样？这是，这相貌凶恶，要不让他当大将军呢？这个啊，这第二美男，往下看吧。整个士大夫阶层，这个皆为上卿，一个一个往下看。越往后官越小啊，马龙梅瞧着越顺眼，丑易见杀，就这丑啊也一点一点的往下，开始不那么丑了。你们这地方跟我们那不一样，有什么区别？我们那地方我这样算漂亮的，这算寒碜的，可别瞎说。我们这地方这算漂亮，您这样是最寒碜的了。是啊，街喝不下雨，不理不通风啊，这都两万六千多里地了，风俗是大不一样。得了，咱们也瞅见了，咱们该往回走了，往回走吧。

0: 走啊，走不了了。
1: 怎么？
0: 竟是来看这马路违章，可谁也不敢过来，都离老远，而且随时都准备跑。马龙梅跟那哥俩说，你们哥俩过去动员动员。
1: 动员什么呀？
0: 我不是妖精，我也不吃人，我也不咬人，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呀就让他们过来，咱们交谈交谈，你看我能怎么样了，你们跟我这待着不也没事吗？好嘞。这两位过去动员去了，大家伙别害怕，这不是妖精。大伙儿一看，你们俩人多坏呀、啊！为什么这俩长得太丑？这是两个贱民，身份最低贱的人。这都是在城外居住，罗刹国这都不让住城市里边的人。你们说的能是实话吗？没在上流社会、主流社会上混过呀？这个人呐，就是这样，人的位置低，研究轻。没人信。二村人呢，费了好大劲，原文上写白解，就是说一百遍给大伙儿解释，那也没人过来。大伙儿保持一什么呀？摇立，很遥远的地方立在这儿站住了，然后跟着观望，偷偷看，说谁敢过来跟马龙梅聊聊不成？瓦龙梅一看，我主动的接触他吧。瓦龙梅上一步，大伙儿退一步。瓦龙梅紧跑几步，大伙儿全跑了，没人敢过来。这还有什么意思？咱还是出城吧。出城瞅见那些贱民的那些个模样，我看着顺眼点的，最起码大伙儿能在一块儿居住。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乘兴而来啊，扫兴而归，往南三十里。又回乡去了。吃完了饭，大伙儿一看马先生是闷闷不乐，那能高兴吗？你呀也别灰心，跟您说，我们这地方就这风俗，今儿没把您抓起来就不错，因为都怕您吃人，实在的呀，有点对不住您，您呀还是回您那国吧。马龙梅一想，我倒想回去，我回得去吗？26000里，你给我一什么船，我一人也开不走啊，还得大伙儿帮忙啊，我们没钱呢，我们要有钱一定帮您的忙，一定想办法给您造船，给您预备好吃的喝的，送您回去。那现在呢确实有困难，您在我这儿干点什么能挣来钱也行啊。我还挣钱呢，谁敢用我呀？你们这地方倒是有值钱的东西，在你们这儿不值钱，什么就你们那房子的红石头都行，随便拿下一块来，我回去按猪上那么卖就能卖不少银子。是啊，连您都运不走，这些东西怎么运得走啊？那我就没辙了。您再想想，我呀其实我什么都会，我也读书啊，也识字，我还呀会讲故事，我还会歌舞弹唱。
1: 哦，
0: 歌舞弹唱，我们唱的那个您会吗？
1: 不会不会不会，
0: 你们那嗷嗷乱叫没板没眼的，荒腔走板不够调门，那哪叫唱啊？你们那就是嚎啊！我唱的比你们好听的多呀。你要会唱行，我们这儿啊有一智己郎。智己郎是怎么意思您都知道，韩信当初就是智己郎，这个叫侍卫啊，也可以说呢就是将军或者大官或者皇帝他的这么一个啊门童保卫，但是这可算近人，慢慢的这智己郎呢可就不是这意思了，他就是一个武官的代称了，甚至于这执戟郎啊可以当外交官，可以代表皇帝出行外国，行使外交权力，行使国家主张。韩信当初没辙的时候就在霸王帐下充任执戟郎，可惜呀、啊、

0: 霸王不识这个人，范增跟霸王说了，说这个人你可得注意，你别看他在你这门口给你当这么一个小卫兵，这个人可有才华，你要时刻留神他，等他要伸开腰，他可是个厉害人物，你应该重用他。那么霸王不听，韩信气跑了。韩信看刘邦不错，这要投刘邦，刘邦也瞧不起韩信，因为韩信出身微贱，韩信要过饭，韩信钓过鱼，韩信没有一个很辉煌的身世。那么就是萧何，这才看出来韩信是好样的。萧何锐下追韩信，几次保奏给汉王刘邦，这才重用。您别瞧这智计郎出过人才，那我们这罗刹国呢，有这么一个老智计郎了，退休了。这位啊，出过外洋，见过大世面，比我们大半罗刹国人都有学问。但我们这人呢，重貌不重才，这智计郎呢，长得一般美。马冬梅一听，那叫一般寒碜，还不是齁寒碜。这老爷子怎么样？这老爷子最喜歌舞，家里边养了好多歌舞伎，每天都要给他弹唱。您要会这个，这是个晋升的办法。您到那儿去，把您的这个才华一展，给老头这么一唱，家里边一来堂会，老头要一高兴了，把您呢往上提拔提拔，保奏保奏，这您能混个好出身。那我试试吧，你们帮我约约这智计郎这老爷子吧，约吧。真不含糊，上这智计郎家里去，说现在来一外国人。这老头一听来一外国人，长什么模样？和长太寒碜了，长特别白，那脸特别细粉，一个疙瘩都没有，不像男的，长得跟女的似的。原文上就写呀，美如好女呀、啊，要不怎么他叫俊人呢？他小名叫俊人。您琢磨他这多漂亮，马龙梅长那么好看，到这儿是最丑，那脸呢特别细粉，而且呀细眉毛细眼睛，那眼珠啊特别黑，寒黑的寒碜，尤其那鼻子，鼻梁子挺高，还有点小鹰钩，还长得特别周正，一点都不歪。你说这人他愣活着，那嘴唇呢就跟啊涂了什么似的，倍儿红，牙也特别白，一嘴小白牙还特齐。这咱们这地方人，那上等人物都呲着那牙，他都不呲着。你说这人怎么生下来的？哪儿的人这么寒碜？中国人。打这儿往那么去，说20000多里地，哪儿的人？中国人，中国人，我得见见。怎么？想当年我真有一个机会要到中华去，可惜阴差阳错前赶后赶的没去了，我这辈子深以为憾，我没去了中国。听说呀，那是文明古国呀，那个地方比咱们这先进的多，人呢通王话，哎，懂礼教。我要是能到这个大邦之地见见上邦人物，那我这辈子没白活。哦，天假其变，愣有中国人跑咱们这儿来了，请来吧。这老爷子还真不开面，下一请字，大家伙这才高兴。胆大了，你请他来，那不赖我们呀。把马季马龙梅带到智计郎这位老爷子的府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

植物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

放轻松，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带上中国的故事，他传奇而

水源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翅成繁星环绕。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 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赶紧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心存侥幸，他们将盗窃的黑手伸向在校师生。
1: 二人在凌晨翻墙进入学校后，在校内教学楼内多间教室及教室办公室内进行翻找财物，共盗走11名师生的手机2部、电子手表1块，还有现金3800余元。
0: 盗窃财物数千元，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
2: 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面对审判，他们追悔莫及。
3: 从进入看守到现在，已经分成了49个错误。
4: 每天在想，为什么非去干这些事情？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费。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翻墙的窃贼。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近日，资中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别的盗窃案，案件中的2名被告人均系刚成年不久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盗窃的主要目标竟然是学校教师办公室及教室内师生们的财物。那么他们是如何作案的呢？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
5: 好，
2: 传被告人邵承志、曾杰到庭。
0: 资中县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是一起盗窃罪的刑事案件，案件中的2被告人均是刚成年不久的00后。那么他们究竟盗窃了什么，又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呢？今年3月26日凌晨，邵某某和曾某2人密谋前往资中县某中学实施盗窃。当天2人在沿途先行实施了2起盗窃。
1: 2026年3月底的一天凌晨，被告人邵某某和曾某在去往资中县某中学盗窃财物的途中，经过某店面时临时起意，共同盗窃了店内财物。后2人在某宾馆进行住宿，早上离开宾馆时，邵某某1人在宾馆登记室内盗走1部手机。
0: 得手后，2人将盗窃的手机予以销赃获利，靠着这些财物，2人去往资阳、成都等地玩耍。几天后，2人再次返回资中，准备翻墙进入某中学实施盗窃。
1: 2人在凌晨翻墙进入学校后，在校内教学楼内多间教室及教室办公室内进行翻找财物，共盗走11名师生的手机2部、电子手表1块，还有现金3800余元。经认定，被告人邵某某3次盗窃金额合计5800余元，被告人曾某2次盗窃金额合计4700余元。
0: 2026年4月7日，2人先后被资中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1: 2名被告人是朋友关系，2人现在都是19岁，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前2人也因犯盗窃罪，在2025年被判处刑罚。2名被告人主要是在凌晨等时间内，通过翻窗、翻墙等方式进入室内，趁四下无人，秘密地窃取他人财物，主要是偷走了现金、手机、香烟等物品。
0: 2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26年7月22日，资中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邵某某、曾某犯盗窃罪，向资中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

0: 审理了这起案件。那么盗窃他人财物的两人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呢？盗窃罪又有哪些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一并宣读量刑建议书。
2: 公诉机关指控，2026年3月26日凌晨0时20分许，被告人邵某某、曾某共谋到四川省资中县某学校实施盗窃。二人途经资中县某店面时，通过邵某某翻墙进入店面，曾某在外望风的方式，将被害人钟某某放置在店铺吧台抽屉内的一部手机、两包烟和几十元零钱盗走。后邵某某和曾某将窃得的手机予以销赃获利。经资中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手机价格为950元。2026年3月26日早上7时50分许，被告人邵某某去至四川省资中县某宾馆登记室，将被害人李某放在卧室床头的一部手机盗走。后邵某某和曾某将窃得的手机予以销赃获利。经资中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手机价格为1117元。2026年4月1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邵某某、曾某翻墙进入四川省资中县某中学，在校内高三教学楼的多间教室及教师办公室内盗走周某某等11名被害人的手机两部、电子手表一块，现金3800余元。
3: 本院认为，被告人邵承志单独过火同被告人曾杰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且邵承志还系多次盗窃，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2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邵承志、曾杰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二人均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邵承志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曾杰协助办案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8条的规定，二人均是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曾杰自动伏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邵承志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从轻处罚。邵承志、曾杰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讼法》第95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
2: 法庭上，被告邵某某和曾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3: 被告人邵承志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事实，对指控的犯罪没有异议，接受刑事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邵承志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曾杰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事实，对指控的犯罪没有异议，接受刑事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曾杰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
4: 从进入看守到现在，已经分成那个自己很多错误，然后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是未成年，而且我对法律没有敬畏感，然后到现在我想了一下，过去了很多，然后那时候感觉非常不值得，就好比我在外面就是上一次班都4000-5000块钱一个月，就打理比偷的东西还要多，就是来的钱更那个一些。然后从这一次，我希望法官能对我从一处罚。
5: 我进看守所十个月来，每天都在想为什么会去干那些事情，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想过在外面生活得好好去干这种事情，后悔，然后就请求审判长对我从轻。
3: 二被告人现在年龄也不大，且在未成年期间已经多次实施过盗窃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许你们觉得偷点小东西不算什么，可是偷东西就是犯罪。两个人一起偷，一起动手，一个望风，这叫共谋犯罪，两个人都要承担全部。

0: 责任，谁跑不了。偷东西也会留下犯罪记录，一辈子跟着你，将来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找工作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一时的贪恋，毁掉一生的前途，这是肯定不值得的。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这是做人的底线。从小要养成好习惯，管住自己的手，守住自己的心，守法就是保护自己，诚实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劳而获的路千万别走。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 很多被告人成年之后的犯罪行为，根源在于青少年时期法治理念缺位。相比于其他盗窃案件，本案二被告人均是成年不久，但其在未成年人期间已多次伙同他人盗窃，且均是针对相似的对象，采用相同的手段，甚至其中一起事实就在同一地点，都体现了被告人对犯罪后果心存侥幸，对法律红线缺乏敬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也就是说，本案二被告人在成年后实施前一次盗窃，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均在1至2年内再犯本案故意盗窃，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合议庭依法对其认定具有累犯情节，不再适用未成年人的例外情形，二被告人均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刑罚及退赔责任。
3: 2026年8月17日，资中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
4: 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一，被告人邵承志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二，被告人曾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3: 此外，法院还判决两人退赔被害人钟某某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共计5600余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曾某违法所得人民币250元。
4: 在此做判后事宜。被告人邵承志、曾杰，你们也清楚，从你们还是未成年人开始，就一起或者伙同他人实施盗窃，也受过不止一次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都是罚款、拘留或者几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你们几乎都是释放后不久又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可能你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刑法对你们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没有真正改过悔罪。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从轻从宽处理，是因为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不够成熟，而不是对你们的犯罪行为开方便之门。根据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在你们成年后，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以后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就构成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即使不构成累犯，你们相应的前科也会成为增加刑罚量的依据。对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法庭都愿意再给一次机会，教育感化他们重回人生正轨。但是如果你们仍然屡教不改、盗窃成性，法庭也会从严从重惩处。本次综合你们二人自首或坦白、立功、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对你们定罪量刑，刑期也不长，即使你们服刑出来也还是处于20岁出头的年纪，也正是人生正当奋斗的年纪。

0: 法庭希望经过这一次的案件，你们在羁押期间能够认真学习法律，珍惜自己的人生，不要在各种羁押场所磨灭自己的大好时光，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两名刚成年的年轻人在本该奋斗的年纪反复触碰法律红线，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他们本人也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这样的教训值得所有年轻人警醒，同时校园财务失窃也暴露出部分学校在财务保管、日常安防以及师生安全防范意识上仍有短板。接下来资中县法院法润红魁工作室将持续走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风险排查，助力建设平安校园。青春经不起侥幸试探，莫因小利毁前程。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庭说法栏目就到这里，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

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

0: 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精神抓落实促发展，内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热潮，
1: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二，特色突破新赛道上跑出内江速度，
2: 校园清凉行动落地见效，内江50所学校2541台空调正式投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以学促行担使命，凝心聚力谋发展。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9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九届一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吃透会议精神，精准把握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自觉将人大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1: 9月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0次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党代会精神与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谋划政协履职重点结合起来，要锚定党代会部署的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民生工程，通过民主评议、提案督办、视察调研等形式，精准有效监督，助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9月3号，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强调要结合本职工作，奋力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聚焦党代会部署的重点工作，深入开展研究，为市委决策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成果。市委目标督察办召开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发挥督察利剑作用、考核指挥棒作用、民生纽带作用、减负护航作用，做实实干导向机制评估，紧盯专项整治，纠治加重基层负担问题，引导干部聚力抓落实促发展，为党代会部署落地提供坚强作风保障。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推进重点工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1: 刚刚闭幕的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擘画了未来五年全市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的奋斗目标。党代会精神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党代会精神的丰富内涵，自觉将工作置于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确保市委决策部署在各自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0: 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机关党办主任谢奎天表示，将立足岗位，引导系统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落实到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传承弘扬英烈精神，厚植军政军民团结根基，激励广大退役军人在内江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各条战线建功立业，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干动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力量。
1: 资中县裘溪镇党委书记刘胜全表示，将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把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紧扣内江建圈强链部署，以招商引资实效壮大镇域经济，紧扣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布局，持续壮大优势产业，严守耕地红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深化美乡优城，守牢民生底线，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裘溪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二，特色突破，新赛道上跑出内江速度。
0: 走进内江经开区海四达纳新年产六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崭新的厂房主体已经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生产设备的最后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十月底一期项目就能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从土建开工到主体封顶前后只用了92天，这样的建设速度让广东海四达纳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印象深刻。全国10多个候选城市里，内江的反应最快，服务最细，我们最终毫不犹豫选择了这里。
1: 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项目，不只是带来6吉瓦时的年产能，更直接把内江新能源产业链从基础材料环节推进到了电池成品制造的全新阶段，实现了价值链的跃升和发展能级的质变。而在项目落地之前，埃普诺、融通高科、安迈特等一批钠电核心企业早已在内江扎根，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钠锂协同产业生态已经初步成型。今年5月，2026成渝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内江举办，行业领军企业和顶尖学者齐聚田城，配套出台的钠9条扶持措施、1+2产业空间布局，共同指向2030年钠电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亿元的发展目标。
0: 从曾经的中国田城特色标签，到如今钠锂镁的新能源新名片，老工业城市内江在新赛道上的奔跑从未停下脚步。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原子级制造等新兴未来产业在这里加速培育。内江造基因编辑株、肾脏研究登上科学杂志年度10大科学突破榜单。内江号算力卫星参与组网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总投资547亿元。钠电、氢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项目占比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正在田城大地上不断拔节生长。
1: 本台消息，今年开学季，内江不少公办学校的教室里新空调全部上岗，为师生驱散秋老虎带来的暑热。作为2026年全市7项民生行动之一，内江校园清凉行动累计投入近4000万元，目前已完成50所公办学校共2541台空调的安装调试，全部正式投入使用。此前内江已经优先实现高3年级幼儿园

0: 全教学空间空调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当地编制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年度任务和建设标准，市县联动协同推进项目落地。为减少对日常教学的影响，施工方全部利用放学后周末及错峰时段开展线路改造和设备安装，到排工期细化到天。在严守招投标、采购等各环节规范的前提下，如期保质完成全部建设任务。新空调投用后，全市校园学习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份清凉民生实事也获得了师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5:4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吃好撒类天秤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天气方面啊，这个周末马上就到了，有哪些朋友是此时此刻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呢？反正举刚刚有一些同事讲啊，就说这个看到路况的情况呢，是已经开始慢慢的人潮涌动了起来。既然如此的话，那大家也可以有时间来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啊！关注一下天气。天气呢，明天是一个大晴天，24到34度；后天呢，同样也是一个大晴天，23到35度。那说完天气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历史以来人最多的一次，至少敢讲是在我们好吃嘴这档节目当中。他们是来自于哪里呢？一会儿让他们自己给大家介绍，反正都是非常具有活力，然后呢肤白貌美，还具有异域风情。我这样讲的话，大家会不会对他们更充满一些期待呢？既然如此的话，就是我话不多说哈，今天请到了我们3位实习生妹妹，然后都是学播音主持的，个个都顶高顶高的啊。反正我站在他们面前呢，挺有压力的。先请第一位我们可爱的美女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先打开自己的话筒好吗？按亮，把它按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内江师范学院的慧慧。
1: 欢迎慧慧。哇，天哪，你的声音跟你的这个样子啊，我第一次听到你用这么正式的声音介绍自己的时候，好跳脱。
2: 必须活泼起来。
1: 好，来第二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江师范学院的静静。
1: 静静，哎呀，好可爱的声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女孩纳兹，也是跟他们一起来自内江师范学院。
1: 纳兹是不是之前参加过我们的铁女？
4: 没有，
1: 没有吗？
4: 我的同学。
1: 所以新疆女孩感觉都有点让人分不清哈，摸不着头脑，都还挺漂亮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点啥呢？既然这么多学生妹妹在现场，你看嘛，他们一来，我们的这个声音一下就开始炸裂了，说明我们的这个话筒都有点按耐不住这种激动的心情哈。学生妹妹聊点学生妹妹该聊的事情哈，就问一下大家，你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你们的生活费够不够花？当然，在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到抖音账号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哈。关注起来之后，遇见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就是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参与节目互动呢，今天我们仍然要送出好酒。今天周五了嘛，所以按照惯例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会送出2瓶尖装，十餐一汤，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欢迎15的月亮16元。上链接我今天确实是上不了哈，然后他说要他买油炸吧，今天买不了油炸吧，买得了就是少女心。妹妹们都露出了自己的8颗大牙齿。今天我们来聊啥子，就是聊当代大学生如何用最少的钱吃出顶级的幸福感。因为刚刚一接触到这几个妹妹的时候呢，感觉她们都挺有活力的，跟以往来的实习生不太一样，就是大家都很中规中矩的坐在那儿，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她们不一样，我就感觉她们的话

0: 还挺多的。当然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说咋子，就是不是说他们的那个啥子废话多，是他们真的很有思想。哎，你们应该都是00后吧？
1: 是的。
0: 能不能报自己是零几年的？
1: 05年。
0: 你呢？都是05的吗？
2: 一个04，两个05。
0: 天哪，这跨着多大的一个年代呀！天哪，我有点难以置信，我想把你们赶出去，现在跨度太大了。你看这个瞬时，我们就要进入到一段广告了。大家想要看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学生妹妹的朋友呢，哎，可以暂时休息一下。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段北街中央路人民路中央轻微拥堵，交通路车多拥堵，新华路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拥堵，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交汇口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田城快讯。日前，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东兴区四美大桥开展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执行民警发现一辆红色重型货车形迹可疑，其车辆前号牌存在明显遮挡痕迹，随即依法拦停检查。面对民警询问，该车驾驶人如实交代，其故意遮挡号牌目的在于躲避电子监控抓拍，企图以此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民警依法将其车辆引导支撑重点进行过磅检测，结果显示该车实测总重高达 91.22 吨，超过核定载重标准 86.16%， 属于严重超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货车严重超载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共计罚款21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5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

0: 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4: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吃好撒利天成好吃字儿。各位小伙好，我是金鱼。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有金鱼之外，还有三位年轻、漂亮、可爱、充满活力的妹妹。这个妹妹们呢，刚刚有给大家打招呼啦。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聊天的状态当中。不知道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已经行进在哪条路上了，也可以在主持人金鱼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聊起来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你回想一下，各位朋友们，就是每一次呢，你在路上看到那种背着书包结伴同行的大学生，其实现在好像大学生都不背书包了吧？
1: 对。
0: 你们一般上街的话会带什么东西呢？
1: 上街必备挎一个小挎包。
0: 请把你的话筒先打开。
1: 上街必须背上小挎包，带上出行必备的几件套。
0: 一般不背书包背啥？
1: 小挎包，
0: 小挎包就没有了吗？
2: 托特，
0: 你们都这样的吗？
1: 对，
0: 现在都成为那个都市丽人了，是吗？
1: 没错。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觉得特别感慨，尤其我们上班好多年的这种朋友哈，就是觉得年轻真的很好。然后呢，连简简单单吃顿饭都充满了这种热气和快乐，还有活力哈。就是我们成年人呢，工作之后就会觉得怀念从前。吃饭很多的时候呢，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应付忙碌的生活，但是呢，我们的学生朋友不一样，他们敢反，真的很牛，牛到哪里呢？不用纠结，我今天要选什么样的餐厅，不用去追求什么所谓的昂贵的食材，哪怕是食堂的一碗热饭，校门口的那种小吃，都能够吃出满满的幸福感。哎，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哇，我对吃这方面简直了，我很有心得，我是一个老吃家。
0: 你也是一个老吃家。
1: 对，
0: 这个妹妹我觉得怎么很可爱哈、一来的时候就说，姐姐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呀，然后呢在我们市外面有很多很多这个让人垂涎欲滴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特别想要知道、你们的那个生活费品，就是每个月有多少钱？
1: 哎，我家里其实就给我的比较少了，因为他们来就提前已经打探过了，只给了我1500。
0: 只给了1500，我们那当年还不上，还不上四位数呢。那另外两位呢？另外两位，你们生活费大概是多少？就不准让有什么所谓的爸爸妈妈中途还要再给你加加加的那种状态。
3: 是会有的，
0: 是会有的。有没有算过一个月总共多少钱？
3: 我是平均。
0: 你的话筒开了吗？
3: 平均下来有个2300到2500左右。
0: 哇，你这个是高消费吧？然后呢，另外一位呢？静静，
4: 我也是差不多2000左右。
0: 天哪，你看我们这位
1: 有钱
0: 咋的？来，我就想知道哈，你们基本上这个零花钱或者是你的生活费用得完吗？
4: 当然
1: 会，
0: 就是还会有不够的超支的情况。
3: 如果有。就是比较贵一点的东西购入，大件购入可以。
0: 大件购入是有多大件？
3: 就是想要换一套化妆品什么的，会比较超。
0: 那这个肯定不能够算在我们日常的消费当中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们有没有在学校门口，就是哪一顿餐让你们会吃出幸福感的？有没有选一家餐厅？如果让你来讲的话，
3: 有
0: 哪一家可以贴近一点我们的话筒？
1: 就我先说吧，我有很多
0: 很
1: 多很
0: 多，必须选一家，就是你觉得最推荐的。对，因为现在诗儿都在那个万盛城那边，所以呢大部分应该你们也会推荐那边的东西。
1: 对，那我就推我的心头号吧。
0: 心头号，大家听好了啊，
1: 我最最最最爱的，我的白月光。
0: 白月光有多白？
1: 超级白，草莓姐姐家。

0: 的米线。真的，
1: 你这个话都还没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今天导播今天是谁在我耳朵边界一直在讲说这个妹妹喜欢吃草莓姐姐家，这个词儿就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们家到底有多吸引人？
0: 非常，首先我觉得他们家很耿直，
1: 很耿直，就是量很多是吗？
0: 非常。
1: 他们主打吃什么呢？
0: 就米线儿，
1: 米线儿。
0: 对，他们家的那个米线儿汤是那种。真是拿骨头熬的，熬出来那个汤香呀，真香，
1: 香到哪种程度嘛？
0: 真是吃了一天想三天。
1: 我很严重怀疑这个妹妹是不是那个在草莓姐姐拍出来的那个妹子。哎，我们新疆妹妹能听懂我刚刚说这句四川话吗？
2: 我是能听懂一半吧。
1: 就是这个梅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就是托儿。你们是否有那种感觉，就是让人觉得他真的有点像别人安排过来的托儿？
2: 我感觉他像是野生代言人。
1: 野生代言人。哎，那你们两个会不会赞同他的这个说法？就是你们有去吃过这家没有？没有。
2: 就是慧慧昨天准备带我去吃，但是都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一去的时候就
1: 卖完了吗？
2: 超级多人。
1: 是这么火吗？
0: 很火爆的，很好吃。
1: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单纯好吃，还是说老板娘漂亮？
0: 哎，老板娘也漂亮。
1: 好，大家可以去搜罗一下，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呢？
0: 就在内江师范对面。
1: 正对面。
0: 正对面。
1: 大门口正对面。
0: 正对面。
1: 哎，大家可以去搜罗一下哈，一平均你们会花费多少钱去吃一顿？
0: 最贵的就16块钱。
1: 16块，哇，天哪，好划算哈。
0: 很划算。
1: 哎，那另外两位妹妹呢，有什么好的推荐吗？就是对于你们来讲，在学校周围吃到的所谓的白月光。
2: 我觉得我的白月光在学校对面天街里的一家鸡公堡。
1: 鸡公堡。
2: 对。
1: 哇，天哪，我看到那个新疆妹妹的那个反应，天哪，瞪大了这个瞳孔。
2: 可能是个对家。
1: 然后呢，说一下这个鸡公堡到底有多好吃，让你如此之迷恋。
2: 我和朋友每一次开学还有放假前一定要去那一家吃一次，因为就害怕放假走了之后要过2个月才能够吃，因为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放假也会一直想念这一家的味道。
1: 那哪天去吃一下，去尝一下哈。就是一般你们会点些什么样的菜呢？就是可以随意配菜吧？
2: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自己先点一个小宝，然后也可以选辣度，配菜就可以自己选。然后我觉得里面最最最好吃的是一定要往里面加泡面。
1: 泡面哦，哎，说到精髓了哈。然后你们还有没有一些要补充的呢？
0: 我吃过太多了，我真的再讲一句。我真的再讲一句。
1: 那是哪一家？
0: 玉米粑。
1: 玉米粑。
0: 对，
1: 家里不常吃吗？
0: 哇，它那个不一样。
1: 是哪一种不一样？
0: 他那就真的是真材实料摆在你面前呢，他直接一个小墨斗就放那儿，哎，新鲜的玉米往里加，
1: 你砍到他嘴，
0: 对，真是能看到的。
1: 是，你看这个年轻人对于这个好吃的哈，其实我觉得要求很简单，最主要的就是要好吃。然后我为了填饱肚子，这个其实是其中之一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正好借着今天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呢，我们今天也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怎么样低成本的快乐是快速的去获得它，就是嘴会把普通三餐吃出幸福感的。我个人觉得哈，一定是我们的当代大学生，大家相信肯定会有，你曾经在读书的时候会有一些体会，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边呢，都会有一段生活费有限、预算紧紧巴巴，但是每一天都吃得特别满足、特别热闹的时光，对不对？各位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的朋友们，内江专业打黄油推荐了一家何老幺。何老幺是干嘛？凉菜吗？还是什么样的？家常菜，你吃过吗？你也吃过。天哪，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内江人，还是我们内江地道范梅子。
0: 但是在内江读书这几年，我真吃过太多家好吃的了，很多好吃的。我觉得内江这个城市真的好吃的东西咋这么多？
1: 我真的有点严重怀疑你哈，你来的目的不纯。我问一下你，就是因为内江的美食这么多，你以后会留在内江工作吗？
0: 哎，我真考虑了，
1: 真考虑了，考虑哪些方向呢？
0: 真想留在内江吃吧，内江吃个遍，我觉得我还没吃够，真没吃够。
1: 你有自己的账号吗？我给你推荐一下。
0: 好，
1: 叫啥呀？
0: 抖音吗？
1: 对呀、
0: 就叫圆又圆又圆。
1: 平常有没有在拍一些美食？
0: 没有，
1: 那可惜了，
0: 还是
1: 又省掉一个利剑的这个范梅子。 好了，当然评论区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聊一聊哈，关于大学生呢，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过到哎每个月的下半部分的时候，会不会精打细算的哈、啊、然后精打细算的去过生活，去体验一些低成本的快乐。对于学生朋友来讲的话，可能月初的时候生活费到账底气会比较满一点，到月中的时候呢可能慢慢的开始节俭生活了，更不用说到月末直接就开始解锁各种省钱干饭的小妙招，哪怕是兜里预算不多的情况下。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上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北街中央路人民路中央轻微拥堵，交通路车多拥堵，新华路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拥堵，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交汇口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田城快讯，日前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东兴区四美大桥开展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执勤民警发现一辆红色重型货车形迹可疑，其车辆前号牌存在明显遮挡痕迹，随即依法拦停检查。面对民警询问，该车驾驶人如实交代，其故意遮挡号牌目的在于躲避电子监控抓拍，企图以此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民警依法将其车辆引导支撑重点进行过磅检测，结果显示该车实测总重高达 91.22 吨，超过核定载重标准 86.16%， 属于严重超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货车严重超载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共计罚款21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5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Love this。
1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

0: 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天天好吃滋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三位妹妹，三位妹妹再一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小慧慧。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哇，你看三个女孩哈，各有各的性格，然后呢很明显这个慧慧的声音呢要再跳起来一点点，然后你们两个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再外放一点点，让大家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当然呢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金鱼的抖音账号啊，就是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鱼百般的鱼。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生活费不够花的情况，当代大学生是怎么样用少量的钱过出精致的生活的。其实不是说啊，你要读过大学你才能够了解起这个话题，你比如说以前读初中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或者是生活挺拮据的时候，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精致生活的。其实到这个时候我很想带领大家一切曾经说的还原一下我们读书那会儿哈，大学生是怎么样生活的。你比如说到月初的阶段吧，财大气粗嚣张版的啊，就是啥子生活费一刀涨，低企业直接全部拉满。早餐什么的，包子豆浆加鸡蛋全套顶配。哇，你们现在的应该妹妹们会觉得啊，什么啊，包子豆浆就顶配了呀？那我们现在都吃的麦当劳，是吗？你们早上现在一般吃啥呢？
1: 早餐其实
0: 就会觉得是顶配了，什么样的状态是顶配？
1: 差不多了，豆浆油条加鸡蛋。
4: 顶配就是我有时候专门的去点个外卖。
0: 哦，专门的去点个外卖，你们学校是可以收外卖进去的吗？
4: 现在是可以，之前会点到那些就是学校边边啊拿进去。
0: 来，妹妹，在我旁边来，在我旁边来。你们的那个话筒确实太恼火了哈。好，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读书那会儿，我们学校是属于那种半军事化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点外卖这种需求的。好，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呢？就只能随便的就着点什么包子、馒头、豆浆啊、鸡蛋呀、之类的。最多最多，我们学校后门有一个那个蒸煎面，这蒸煎面就是会让人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的白月光，就拯救我们不想再吃食堂的那颗受伤的小的心灵啊。好，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笔记说边健身边看直播，哇真的是铁粉，帮我点点赞哦。还有一个内江专业打黄油说，我初中10块钱一个星期。你读初中那会儿是多久了呀？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年代吗？奶油小芳说20多年前在学校月初就是买一些早餐饼干加方便面，盘算着这样能够挤出一些钱拿来买衣服，结果呢感觉是根本吃不饱。哎，大家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位妹妹是怎么样的呢？
3: 我是会在就是月初的时候财大气粗的时候会吃一顿好的，但这顿好的呢我又不好意思说就是自己花太多的钱，然后我们寝室就会一起去吃 A 下来，其实也还好，
0: 也还好，就是人均消费下来也还好啊。
3: 对，
0: 但这种情况一般会在午餐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像早上的时候是很难以实现的吧。
3: 对的。
0: 但是像虽然我知道算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你们日常的话可以出校门对吧？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哦，可以，我就觉得还好，我们以前是完全没有办法出校门。但如果你们出校门的情况下，你们的花费会不会更高啊？
1: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外面的花费地摊很多，
0: 地摊很多，
1: 对，能吃的选择更多了。
0: 性价比也很高哈。最主要是这个老板呢基本上把这个成本的内容更多的是把这个福利给到我们消费者，对吧？
1: 是的。
0: 是。好，另外的话到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应该很多学生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什么奶茶呀、小吃呀、小甜品啊，偶尔可能会点外卖。我们以前讲的偶尔确实是偶尔，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天天点。

0: 可以的，
1: 是，
0: 因为感觉就是学校里面其实有些时候吃腻了，像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没有大一那么
1: 就是放纵一些，
0: 对
1: 啊，是。然后我看到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啊，《肖申克的这个救赎》说，金玉老师穿鹰的吗？我不是穿鹰的，我是穿影的啊，就是跟谢娜老师、杨迪老师一个学校的。哇，我们学校挺严的，我们以前确实啊，就是根本没有享受到什么所谓的点外卖这件事情。好，另外的话，专业打黄友在讲说，2005年的时候自己一个星期10块钱的，应该说的是10块钱是零花钱吧，应该不是生活费，生活费应该是活不下来吧，我揣测是这样的啊。然后再说到我们学生朋友的这个月中阶段的话，就开始逐渐的冷静下来，开始消费降级了，开始自我约束自己，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有
1: 啊。
2: 他们的我觉得还好，我只有1500的生活费，天哪！
1: 1500用到拮据吗？还是说还也可以在自己的那个范围当中用得很精致？
2: 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那对善良的老夫妻
1: 救急一下，是吧？
2: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一个月哈能在食堂吃几次？就是你自己自愿的情况下，就乐意吃。
2: 0次。
1: 真的吗？学校这么难吃吗？学校这么难吃吗？
0: 没有没有，其实学校也有几个窗口说我比较爱吃
1: 啊。你比如说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就业人员可以进入你们学校吗？
0: 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像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去过的话，你可以推荐哪些好吃的给我们？
0: 推荐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米线，然后那个窗口叫花溪米线。
1: 花溪米线，
0: 对，我觉得它的牛肉米线很好吃。
1: 哦，还有呢？
0: 还有就像是这是我们学校3食堂，像20堂的话，其实好吃的还是蛮多的，所以我对我们学校的这个食堂还是满意度比较高的。
1: 哦，满意度还是挺高的。你看嘛，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总会有人爱，总会有人不爱，对吧？然后我静静呢，静静有没有特别好吃的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跟他们讲的不一样的。
3: 我觉得我对学校20堂1楼的麻辣烫真的是特别爱，我当时会在还没有吃腻之前，我几乎会每周都要去1-2次。
1: 这个麻辣烫跟外面的冒菜的味道一样吗？
3: 我觉得类似吧，但是它在校内更方便，再加上就是它的菜我感觉看起来都是很新鲜的，可以选的种类也很多。我觉得比校外的麻辣烫的店可以选的菜会更多。
1: 是吧？来，我想问一下，你是四川人吗？
3: 对呀，对。
1: 我相信四川人的胃。你讲麻辣烫的话，你必须要是四川人我才相信你。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我们新疆妹妹跟我讲麻辣烫的话，我可能会保持一点点怀疑。但你给我讲米线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值得一试啊。然后在刚刚静静的这个表述当中呢，我确实是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发自心底的那种热爱。就可能到现在的话，他讲起来都会觉得有点流口水的那种状态啊。但一顿这个麻辣烫下来的话，会花掉你多少钱？
3: 20左右。
1: 天哪，你在开玩笑吗？是哈。另外的话，你比如说像很多学生妹妹到月末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可女生还好，但是男生的话他的花费不在吃上，有可能是在比如说游戏啊，或者在日常的一些消费上边哈。然后到月末的情况下，大学生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描述？
0: 月末的时候，我甚至就是每周去会买的零食都停掉了。
1: 停掉了，就是最近那10天是不吃东西的吗？
0: 对，就是没有零嘴儿。
1: 会怎么办呢？会想办法救救自己吗？
0: 会抢室友的来吃。
1: 抢室友的？难道室友条件很好，还是说你们比如说几个室友之间会想，月初的时候我多花点，月中的时候你多花点，月末的时候你多花点，不会这样讲吧？
0: 其实像我觉得我们室友就是消费观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藏私货的小朋友。
1: 哎，我记得我以前也会，但是不是说人家那个钱用完了哈？就比如说你会规划到你的到月中或者是下旬的时候快要用的差不多，但是你又不想再多花出去了，怎么办呢？就跟爸爸妈妈说，哎，我跟你讲嘛，我们那个寝室的一个同学啊，很喜欢吃你这辣子腿儿，好，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说，然后寄点过来，然后这个寄过来肯定他不可能寄1-2斤给你，一般就是蒸一锅。整一个的话可能3-4斤，然后这个兔子呢你就可以吃2个星期及其以上，你还可以跟你的室友朋友分享。然后别人会说，哎，既然金鱼都分享了，那好吧，那我也让我爸妈给我整点那个

0: 什么呢？蚕丝兔啊，什么泡椒鸡爪呀，过来让我们搭搭雅集的那种。你们会不会就是让家长给寄特产的这种情况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你没有，你呢？
2: 我有，
0: 静静有，
2: 因为我是
0: 静静的老家是哪里的？
2: 自贡。
0: 哦哟，好近啊！
2: 是自贡人，所以说我们就有冷吃兔可以塑封寄过来，
0: 是
2: 特别香
0: 。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口水，已经好久没有吃到家里做的了吧？
2: 就在。开学前
0: 就在开学前，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以前你们在读大学或者是读书的那会儿是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生活费的。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北街拥堵，新华路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拥堵，双洞路脚盘田路段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交汇路口严重拥堵，清溪路车多缓行，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田城快讯。日前，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东兴区四美大桥开展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行动中执行民警发现一辆红色重型货车形迹可疑，其车辆前号牌存在明显遮挡痕迹，随即依法拦停检查。面对民警询问，该车驾驶人如实交代，其故意遮挡号牌目的在于躲避电子监控抓拍，企图以此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民警依法将其车辆引导支撑重点进行过磅检测，结果显示该车实测总重高达 91.22 吨，超过核定载重标准 86.16%， 属于严重超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货车严重超载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共计罚款21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5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No, no.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8: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田城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这是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天秤好吃自然，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同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参与进来呢，也可以点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左上角的福袋。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天天都能够交好运啊，天天都能够有福气满满的这个幸运在身。同时呢，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生活费不够，当代大学生是怎么样用极少的钱过出精致的人生的。要说到宿舍囤货续命的战术，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大学生的宿舍呢，永远藏着一个小型的应急粮仓，比如说他的泡面呐、板板呐、燕麦片呐、面包啊、小辣条啊，或者是压缩的零食。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可能会压缩饼干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很少有人会去买。像小辣条算是怎么说呢，家家户户都有，就是每个同学那个包包里翻出来都会有这个东西。还有就是薯片，薯片算是以前零花钱比较多的情况下呢，你会大手脚的买。但是如果说到后半段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在有点抠搜抠搜的，就不想再买了。买的最多的就是泡面，不是爱吃垃圾食品，是月末救命的神器呀。你比如说啊，想一下，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上班了的朋友，晚上11-12点饿了怎么办呢？点外卖。但是那个时候应该宿舍阿姨、宿管阿姨会关寝室门吧？你们会不会关？
1: 会的，
0: 会也会关，对吧？
1: 会
0: 啊，所以没办法实现这个外卖自由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拿出自己的小绝招，各个快点想想自己的绝招。
2: 就是在月初最有钱的时候囤最多的零食泡面。
1: 对，
0: 只有泡面零食。
2: 对，
0: 哎，你们有没有就是检举揭发一下身边的同学用那种违禁电器煮火锅的？
2: 哎呦，就坐您面前。
0: 是哪一位？我猜一下。
1: 慧慧
0: 是吧？我一会儿就去检举你。开玩笑的啊。然后一般会给自己买些什么样的菜品呢？
2: 就米线，我真是特别爱吃米线。
0: 哦，那像什么螺蛳粉啊这些，你们会点吗？
2: 对，会
0: 不会被别人投诉吗？
2: 自己偷偷煮，在厕所里煮。
0: 胃不大。天哪，我有点震惊哈！现在当代大学生都喜欢在厕所里吃东西，应该只有他一人吧？你们俩会吗？
1: 我不会，他对自己太狠了。
0: 你真的是吓得到谁啊？好，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宿舍就会开启这种物资拍卖会，但大部分女生哈都，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大方。就比如说，哎，谁有谁就拿出来，然后要不然的话，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的话，会被拉上床帘，在床上悄悄吃，然后连吞口水都不敢大声。
2: 会
0: 吗？又是你。你们俩会吗？
2: 为啥呢？我真是因为我囤的吃的多，
0: 囤的多
2: 寝室的他们，
0: 但你应该大方一点啊，你就应该拿出来分呐、啊。
2: 但是每次都是我分呢、啊。
0: 哦，就会有点心理不平衡。
2: 对，
0: 有同学在外面吗？同班的？
2: 没有，
0: 所以才敢张口就来，是不是？然后静静呢？你们会怎么样？就是如果说有自己的就是私藏货。
1: 我们一般会在买到的第一天就已经被瓜分完了，就很自然的，
0: 就根本不会留，是不是？
1: 对，第一天就被抢完了。
0: 对，那你呢？
1: 会的，因为我后面就是会家里会寄一点东西嘛，然后可能囤货稍微多一点，然后就是其实后面有点就是有点不太好做。

0: 人，但是就感觉这是我的好闺蜜呀。
1: 啊，是不太好做人，但好闺蜜还是分享，
0: 当然，
1: 然后其他的人就看着办吧。会不会有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只想分享给你想给的那个人，就是另外两个人就看着，或者是让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们两个独吃独吃，
0: 这种情况倒是少见。
1: 但是你刚刚也

0: 有，我们四个各一个咬一口，
1: 看来就是寝室的氛围还可以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的话，一包泡面四个人分着吃，有尝试过吗？
2: 有，
1: 太多了是吗？
2: 尝试尝试，
1: 对，穷是真穷，热闹也是真的热闹啊。还有一个就是拼单干饭，永远都是 YYDS， 有没有？
2: 必须的，
0: 当然，
2: 寝室一起走，
0: 一起走，
1: 整整齐齐一起走。那有没有比如说其他宿舍的朋友想要跟你们一起来瓜分，
2: 不
1: 或者一起来拼单？
2: 不可以，不熟，怕你吃的太多。
1: 是吗？这么狠吗？我感觉你有点难以靠近。另外两位呢，就是会不会比如说其他寝室知道你们今天要去吃大餐，说我也想去，我也想去，我也想去 A 钱。
3: 我们会偷偷的瞒住大家
1: 啊、哦，就还是大家会有边界感，对吧？
3: 对对对，
1: 就一个寝室还是一个寝室，好像会更亲密一些。我特别想要知道你们大学生的八卦，是不是会不会？比如说哈、啊，就是你会有自己的小团体吗？
0: 寝室就是个小单位，
1: 是吗？嗯，就是寝室之间有矛盾的时候没有？
2: 会有，但是都是寝室内部解决，不会往外说。
1: 不会往外说，会不会就是其实表面大家都很好，但实际上内心还是会有隔阂。
0: 听说过有这样的寝室存在。
1: 现在赶紧把自己刨开是吗？然后慧慧呢，我感觉你欲言又止，想说。
2: 听说我们隔壁有一个寝室，四个人有八个群哦。
1: 哇，四个人有八个群，哇天哪，是怎么建的？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呢，还是说四个人都是这种人？
2: 不好说，
1: 不好说。好了，来，如果说也想知道这种八卦的朋友啊，锁定我们下期，下周一嘛，我们如约守候在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聊聊，就是当代年轻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当然也还会有一些，就是已经进入到社会阶段的朋友们聊的天啊。当然还没有领到福袋的朋友呢，赶紧加入到直播间当中，因为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开福袋了。中奖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一声哦，让我们也沾沾你的喜气好吗？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可爱年轻有活力的妹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生活哈。然后最后的最后呢，再分享一个健康的事儿，守护健康需要有清风之家来守护。本地人本地品牌，如果有除甲醛的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找到他们，在内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 219-8315。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再会，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

0: 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

0: 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

0: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蓄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 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0: 动手，
21: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9: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

0: 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六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九月一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九月一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八月三十号那次打击的。八月三十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九月一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圆、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 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

0: 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坪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

0: 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0: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2: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0: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3: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1: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2: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

0: 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五成人口、四成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2: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4: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5: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城市？
3: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6: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州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0: 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扎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1: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3: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
6: 我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权威。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6: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6: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6: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深挖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推动特色农产品精准对接民生餐桌，走出一条产业助农、服务惠民的双向共赢新路径。
1: 薛学深主持召开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
0: 我市28名企业项目服务先进个人受表彰。
1: 今天的52周游专栏，一起去打卡多家不同风格的特色烘焙小店，解锁惬意十足的甜蜜下午茶时光。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是市中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业名片，又被称为市中区三宝。今年以来，市中区深挖本土农业资源禀赋，跳出传统产销模式，以医院、校园等公共服务场景为突破口，推动特色农产品精准对接民生餐桌，让田间地头的本土好物走进群众日常生活，走出一条产业助农、服务惠民的双向共赢新路径。
2: 本土好物走出乡野，走进大众餐桌。白乌鱼、黑猪肉、川红菊作为内江市中区的三宝，正在以多元场景落地。今天我们先后走进医院食堂和幼儿园，来看一看特色农产品如何端上不同群体的餐桌，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
3: 聚焦健康养生需求，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精准结合患者康复膳食、医护日常就餐特点，深度挖掘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陈皮等食材价值，创新研发特色康养膳食。在食堂后厨内，工作人员结合不同就餐人群身体状况定制烹饪方式，一份份根据食客需求定制的三鲜白乌鱼丸、陈皮鸽子汤、黑猪肉叶儿粑被端上了餐桌。在保障营养均衡的同时，兼顾食用口感，进一步改善了就诊群众与医护人员的就餐体验。据了解，永安白乌鱼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温润易消化，内江黑猪生态养殖，肉质紧实醇香，食材品质优良，川红菊药食同源，果皮制作的陈皮兼具食补与养生功效。依托基地直采、源头把控的供应模式，市中区打通基地直达公共服务场景的绿色链路，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全方位保障食材新鲜、安全、优质。与此同时，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厨房里热气氤氲，后厨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白乌鱼清洗切块，熬煮出汤，穿陈皮下入奶白的玉带鸭汤，黑猪肉被裹上红薯粉，缓缓下入锅中定型。不一会儿，一份份白乌鱼汤面、陈皮玉带鸭汤、黑猪滑肉就被端上了小朋友们的餐桌。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美食是白乌鱼面，这是我们内江市市中区的特色美食哟。白乌鱼里面含丰富的蛋白质，小朋友们吃了以后会更健康哟。
3: 就餐现场，孩子们拿着筷子，端起小碗，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食，菜品鲜香适口，适配幼儿饮食特点，还为孩子们日常膳食增添营养供给，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5: 我们内江二幼把咱们市中区白加黑加红本土产业搬上了孩子们的餐桌，让孩子们实实在在地尝到家乡味道。这不单单是几道特色菜，更是一堂乡土食育课，依托市中区本土资源，把物产劳动智慧融入一日三餐，让孩子们从舌尖认识家乡，后置爱乡情怀，把食育、美育、德育结合起来，让小小的餐桌也能做好立德树人。
3: 近年来，市中区持续做大市中区三宝市场版图，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推动特色农产品走进商超、餐饮市场，不断拓展产品市场空间。其中，白乌鱼系列深加工产品已进驻本地22个商超，内江。

0: 黑猪系列产品已进驻36家中高端餐饮酒店，川陈皮系列礼盒产品已和本地10余家社会企业、事业单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下一步，市中区将持续深化特色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不断丰富市中区三宝衍生菜品体系，扩大公共场景覆盖范围，持续完善产销对接长效机制，做强白加黑加红全产业链条，让更多优质本土好物走进民生，惠及群众，以产业振兴赋能高质量发展。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
2: 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动态维护方案2026版》。会议指出，年度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既是优化空间布局的重要窗口，也是衔接实施需求的关键节点。规划一经法定程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已批准的规划方案系统推进中心城区各片区开发建设，充分发挥规划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会议审议通过川南汽贸城东创建国汽车市场二期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该项目位于内江经开区汉榆大道西北侧、汉浩路东北侧，拟打造新能源汽车 4S 店展厅。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方案，立足片区功能定位，统筹把握建筑风格、外立面设计，做到实用性与美观性相协调，确保与城市风貌统一。会议审议通过成渝扩容连接线景观及路灯专项规划设计方案。成渝扩容连接线道路项目位于内江高新区，起于东城路与玉屏街交叉口，止于成渝高速扩容内江高新收费站，等级为城市主干路，总长度约4公里。会议指出，要统筹工程造价和景观效果，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方案，因地制宜科学适配行道树，确保树形挺拔、冠形优美，并合理控制栽植密度。路灯设施要分组设置，便于节能调控与后期管护。相关城市家具的色彩、材质和整体风格均应与周边道路协调统一，切实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市领导向云、杨斌、郭新亚、陈波参加会议。
3: 9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工作全过程，贯穿机关自身建设全过程。要立足人大职能，围绕风险隐患排查、应急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监督，助力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九届一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吃透会议精神，精准把握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自觉将人大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对照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梳理立法需求，明确监督选题，谋划代表活动，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认真落实四个机关要求，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强化干部教育与培养，不断提升全市人大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会议安排部署了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筹备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好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以严谨细致、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推进文稿起草、会务组织、代表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 细致梳理完善各环节流程，全力做到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毛利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秘书长郑敏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9月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0次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次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大会核心要义，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深学笃行，通过党组会议、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把学习党代会精神与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谋划政协履职重点结合起来，找准政协工作与全市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要聚焦政协履职，服务中心大局，以深入开展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内江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人民满意、共同繁荣、生态惠民等7个方面精选调研课题，开展深度调研，为市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锚定党代会部署的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民生工程，通过民主评议、提案督办、视察调研等形式，精准有效监督，助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托有事来协商、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建言等平台渠道，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助力全市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进模范机关建设，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提升政协工作质效，持续打造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政协干部铁军。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刘晓宇、杨迎春、陈学兵、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9月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马钜带队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慰问活动，入户看望部分受助大学新生，为他们送去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怀。马钜一行先后走访市中区和东新区的2户省级建档困难职工家庭，为2名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送上金秋助学慰问金和慰问品。马钜与困难职工及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状况，仔细询问子女入学就读相关情况，鼓励职工保持乐观心态，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依托党委政府的帮扶政策，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马钜向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学子送上诚挚祝贺，勉励他们勤学善思、笃行不怠，深耕专业知识，学有所成后回报社会，建设家乡。金秋助学是工会组织践行服务职工初心使命、倾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特色长效品牌，也是精准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就学压力、助推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困的重要抓手。今年内江市工会系统持续发力，精准施策，统筹推进金秋助学帮扶工作，将筹集帮扶资金47万余元，为全市120户建档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的在读学子提供助学慰问帮扶。
1: 日前，内江市委市政府作出表彰决定，对全市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中实际突出的28名先进个人予以嘉奖，树立实干标杆，激励担当作为，持续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决定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3: 非遗既是传统手艺，更是可增收可赋能的特色产业。本期非遗里的生意经，走进资中县罗泉镇，聚焦两代手艺人的守正与创新，探寻省级非遗罗泉豆腐制作技艺出圈破局，带动古镇全域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凌晨两点，罗泉古镇夜色沉沉，手艺人曹素芳的豆腐作坊早已开工。30余年来，他始终坚守古法制作工艺，坚持木石磨磨浆，柴火慢煮，盐炉点制。在他看来，机器量产无法复刻溶洞泉水与柴火淬炼的地道豆香。制作中，他严格把控泡豆时长、水豆比例、煮浆温度与点卤分寸，坚守十道完整手工工序。即便旺季订单爆满，日产豆腐量大，他也绝不简化工艺，稳稳守住非遗手艺底色。一手一心双向发力，让罗泉豆腐逐步走出古镇，打响品牌。依托非遗 IP， 罗泉镇深耕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豆腐研学基地、非遗互动体验中心，丰富豆腐宴创新菜品，同步完善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修缮古镇古迹，大幅提升文旅承载力。目前，当地豆腐产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有效助力村民增收。从传统小吃到省级非遗产业，罗泉豆腐走出了一条传承与增收共赢的路子，用实践证明，守住手艺根本，创新市场模式，古老非遗就能持续焕发新生，赋能地方发展。
1: 内江素有甜城美誉，甜品是这座城市不可错过的文旅体验。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记者带大家探访多家不同风格的特色烘焙小店，解锁惬意十足的甜蜜下午茶时光。
4: 在内江，说起本土甜品烘焙店，很多人都会想到楼氏这个牌子，扎根内江10余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子糕点了。
0: 下午6点，记者在位于市中区4方块商圈的楼氏酥院看到，前来购买糕点的顾客络绎不绝。
5: 它的比较新鲜，每天都是现做的，还有品种呢，比好多蛋糕店要多点儿，老牌子的嘛。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江烘焙品牌，楼氏酥院不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只凭手工现烤和实在用料。
6: 楼氏酥院是内江本土品牌，在内江已经是16年老品牌了。
0: 店里的招牌首推原味古早蛋糕，新鲜牛奶搭配足量鸡蛋，不加一滴水，烤出来松软绵密，老人孩子都爱，是常年回购的经典款。手工桃酥则由后厨师傅全程手工揉制烘烤，延续传统配方，一口酥到掉渣，满满都是那一口怀旧滋味。
4: 在高新区的传化广场里面找到了这样一家童趣满满的烘焙小店，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0: 走进位于内江高新区传化广场的这家烘焙小店，明快的装修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4: 明黄的墙面，可爱的卡通挂布，满是童趣。柜子里面各式各样的甜品，光是看着就勾起了食欲。
0: 据了解，这家店已经开业5年，日常出品16到18个品类，每款限量制作4至5份。店内多款创意甜品各具特色。太奶蛋糕采用巧克力胚，配置自制脆料与太茶奶冻，口感清爽。 大米巴斯克外层为巧克力泡芙皮，融合大米巴斯克与朗姆酒浸泡的手指饼干。招牌抹茶九重奏则集合抹茶奶冻、青柠柚子奶冻、开心果面包丝、抹茶胚等多种原料，层次丰富。
4: 我们特意点了这个抹茶九重奏，一口下去能吃到芝士冻、抹茶奶油，还有巧克力布朗尼，还有抹茶奶冻，还有这个迪拜巧克力，一口下去的口感层次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吃起来也不会很

0: 也不会很甜。
1: 温馨可爱的店铺环境，口感多元的手工甜品，无论是闲暇下午茶小憩，还是路过顺路解馋，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0: 这家童趣可爱的烘焙小店，不管是下午茶小憩，还是顺路解馋，都很合适。
1: 告别童趣小店，我们来到内棉1958文创园区，探访另一处下午茶好去处。这家特色小店由原内棉厂的小澡堂改造而来，老旧工业空间经过改造升级，变身精致的独栋法式小院，白墙搭配繁茂绿植，处处是精致的法式布景，成为不少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点位。
0: 店里手工甜品每日现做，搭配特色饮品，非常适合悠闲下午茶。
1: 除了亮眼的环境，店内的甜品也颇具特色，店家会跟随季节变换推出不同风味的甜品，坚持新鲜手工制作，给食客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2: 我们店的甜品的话，主要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主打是开心果巴斯克，然后就是一个坚果香的甜品，然后还有一款的话就是柠檬乳酪味的，就是一款口味比较清新一点的。
3: 工业风遇上法式浪漫，一口甜品治愈日常，喜欢氛围感下午茶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这份甜蜜。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

0: 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

0: 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率。

0: 方。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 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

0: 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6: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8: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7: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6: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6: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8:00，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日，针对国道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介绍，截至9月3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5:00，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今天15:00，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记者从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近日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宁德、莆田、泉州、漳州等地遭遇强降雨。今天福建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福建省

防止于今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这个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
0: 是
1: 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这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八月以后， 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
0: 嗯，
1: 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
0: 嗯，
1: 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
0: 嗯，
1: 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
0: 嗯，
1: 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
0: 嗯，
1: 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的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0: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1: 对对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嗯，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0: 嗯嗯嗯，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1: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
0: 嗯，
1: 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可就是咽痛咳嗽，
0: 嗯，
1: 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
0: 嗯，
1: 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

0: 了，很少超过一周的。
1: 嗯，
0: 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
1: 嗯，
0: 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哎，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哎，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它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那它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 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
1: 是的，
0: 咳嗽咳血，
1: 对对对
0: 啊，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得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它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所以呢，它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

0: 感染人，他这个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比方，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嗯，这一个是说漏重症，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人，一定会被传染上，就是你是这就不打疫苗，你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早晚得得，
1: 对对对，
0: 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有的人三四十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人，他这个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比方，一旦遇到传染。 就会被传染上啊，嗯，这一个是说漏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你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
1: 对，
0: 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 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 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的。
1: 然后呢，
0: 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对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三四十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
1: 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
0: 就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嗯嗯，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 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
1: 另外呢，就是他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传染，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0: 是的，
1: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越来越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他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
0: 这个确实是

0: 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
1: 嗯，
0: 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
1: 嗯，
0: 啊，只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两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两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水时间是很长的，
1: 嗯，
0: 哎，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这个德国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
1: 哎，
0: 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德国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
1: 嗯，
0: 就是疫苗可能打过两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
1: 是
0: 这个预防率啊。
1: 是
0: 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
1: 嗯
0: 再得水痘了。
1: 嗯，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里边、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就是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
1: 嗯，
0: 那么一种情况下，哎，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
1: 嗯，
0: 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就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就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

0: 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嗯嗯嗯，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
0: 手足口患儿呢，主要是五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EVC是一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也是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 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 EVC的疫苗，就是这个EVC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 症状很轻，它就不是这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是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因为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掌套，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得这个不能下地， 这个养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就是
1: 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2: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啊、疾孔坎雅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案例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九月份啊，在反正在北京这个 九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七八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九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七八九，就是包括这个九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疾孔坎雅热 就是伊蚊传播的，
2: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疾孔坎雅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九十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九十月份
2: 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那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
0: 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治蜱虫叮咬吗？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呢，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

0: 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是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旅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然后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体重附着，有的孩子都出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体重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疾恐咽炎，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蚁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疾恐咽炎，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是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苌包括3价灭活疫苌和3价减毒活疫苌，建议受种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苌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

0: 和实验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就今天正好我们国家一共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2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 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三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三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

0: 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六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六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时候，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

0: 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家，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
0: 啊、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儿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激励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 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

0: 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他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他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2: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0: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2: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0: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2: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0: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

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六百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3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

0: 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篮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儿打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2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0: 嗯，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得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1: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5，有这个张子宇打5，也有张子宇打5，韩旭打4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是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那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 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像

0: 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它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它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嗯，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要出线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嗯，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先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步云朝科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啊，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3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3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啊。
1: 嗯，
2: 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啊，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哎状态焕然一新，像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

0: 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的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0: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对吧？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0: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0: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0: 对，前一阵子也输的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1000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辛辛那提那战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4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这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
0: 对
1: 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6次参加大满贯的，其实布云朝科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云朝科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

0: 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宜乔克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六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个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嗯，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郑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六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啊，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儿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那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亦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5盘3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2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决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5盘3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去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5盘3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难自网坛的。而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制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 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嗯，

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有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

0: 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深挖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推动特色农产品精准对接民生餐桌，走出一条产业助农、服务惠民的双向共赢新路径。
1: 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
0: 我市28名企业项目服务先进个人受表彰。
1: 今天的52周游专栏，一起去打卡多家不同风格的特色烘焙小店，解锁惬意十足的甜蜜下午茶时光。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是市中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业名片，又被称为市中区三宝。今年以来，市中区深挖本土农业资源禀赋，跳出传统产销模式，以医院、校园等公共服务场景为突破口，推动特色农产品精准对接民生餐桌，让田间地头的本土好物走进群众日常生活，走出一条产业助农、服务惠民的双向共赢新路径。
2: 本土好物走出乡野，走进大众餐桌。白乌鱼、黑猪肉、川红菊作为内江市中区的三宝，正在以多元场景落地。今天我们先后走进医院食堂和幼儿园，来看一看特色农产品如何端上不同群体的餐桌，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
3: 聚焦健康养生需求，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精准结合患者康复膳食、医护日常就餐特点，深度挖掘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陈皮等食材价值，创新研发特色康养膳食。在食堂后厨内，工作人员结合不同就餐人群身体状况定制烹饪方式，一份份根据食客需求定制的三鲜白乌鱼丸、陈皮鸽子汤、黑猪肉叶儿粑被端上了餐桌，在保障营养均衡的同时兼顾食用口感，进一步改善了就诊群众与医护人员的就餐体验。据了解，永安白乌鱼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温润易消化，内江黑猪生态养殖，肉质紧实醇香，食材品质优良，川红菊药食同源，果皮制作的陈皮兼具食补与养生功效。依托基地直采、源头把控的供应模式，市中区打通基地直达公共服务场景的绿色链路，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全方位保障食材新鲜、安全、优质。与此同时，内江市第二幼儿园厨房里热气氤氲，后厨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白乌鱼清洗切块，熬煮出汤；川陈皮下入奶白的玉带鸭汤；黑猪肉。

0: 被裹上红薯粉缓缓下入锅中定型。不一会儿，一份份白乌鱼汤面、陈皮玉带鸭汤、黑猪滑肉就被端上了小朋友们的餐桌。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美食是白乌鱼面，这是我们内江市市中区的特色美食哟。白乌鱼里面含丰富的蛋白质，小朋友们吃了以后会更健康哟。
0: 就餐现场，孩子们拿着筷子，端起小碗，津津有味地品尝美食，菜品鲜香适口，适配幼儿饮食特点，还为孩子们日常膳食增添营养供给，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2: 我们内江二幼把咱们市中区白加黑加红本土产业搬上了孩子们的餐桌，让孩子们实实在在地尝到家乡味道，这不单单是几道特色菜，更是一堂乡土食育课，依托市中区本土资源，把物产劳动智慧融入一日三餐，让孩子们从舌尖认识家乡，厚植爱乡情怀，把食育、美育、德育结合起来，让小小的餐桌也能做好立德树人。
0: 近年来，市中区持续做大市中区三宝市场版图，积极打通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推动特色农产品走进商超、餐饮市场，不断拓展产品市场空间。其中，白乌鱼系列深加工产品已进驻本地22个商超，内江黑猪系列产品已进驻36家中高端餐饮酒店，川陈皮系列礼盒产品已和本地10余家社会企业、事业单位保持长期合作关系。下一步，市中区将持续深化特色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不断丰富市中区三宝衍生菜品体系，扩大公共场景覆盖范围，持续完善产销对接长效机制，做强白加黑加红全产业链条，让更多优质本土好物走进民生，惠及群众，以产业振兴赋能高质量发展。
3: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
4: 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动态维护方案2026版》。会议指出，年度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既是优化空间布局的重要窗口，也是衔接实施需求的关键节点。规划一经法定程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已批准的规划方案系统推进中心城区各片区开发建设，充分发挥规划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会议审议通过川南汽贸城东创建国汽车市场二期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该项目位于内江经开区汉榆大道西北侧、汉浩路东北侧，拟打造新能源汽车 4S 店展厅。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方案，立足片区功能定位，统筹把握建筑风格、外立面设计，做到实用性与美观性相协调，确保与城市风貌统一。会议审议通过城隅扩容连接线景观及路灯专项规划设计方案。城隅扩容连接线道路项目位于内江高新区，起于东城路与玉屏街交叉口，止于城隅高速扩容内江高新收费站，等级为城市主干路，总长度约4公里。会议指出，要统筹工程造价和景观效果，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方案，因地制宜科学适配行道树，确保树形挺拔、冠形优美，并合理控制栽植密度。路灯设施要分组设置，便于节能调控与后期管护。相关城市家具的色彩、材质和整体风格均应与周边道路协调统一，切实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市领导向云、杨斌、郭新亚、陈波参加会议。
5: 9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传达学习了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贯穿工作全过程，贯穿机关自身建设全过程。要立足人大职能，围绕风险隐患排查、应急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入监督，助力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9届1次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面吃透会议精神，精准把握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践行见效。 要自觉将人大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对照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梳理立法需求，明确监督选题，谋划代表活动，以高质量立法、高效能监督、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认真落实四个机关要求，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 强化干部教育培养，不断提升全市人大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会议安排部署了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筹备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好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以严谨细致、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统筹推进文稿起草、会务组织、代表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联动，细致梳理完善各环节流程，全力做到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毛利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秘书长郑敏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9月3号， 市政协党组书记卢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80次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内将是第9次代表大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内将是第9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内将是第9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思想根基， 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大会核心要义，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深学笃行，通过党组会议、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把学习党代会精神与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 与谋划政协履职重点结合起来，找准政协工作与全市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发力点。要聚焦政协履职、服务中心大局，以深入开展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内江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人民满意、共同繁荣、生态惠民等七个方面精选调研课题，开展深度调研，为市委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锚定党代会部署的重点任务、重大项目、民生工程，通过民主评议、提案督办、视察调研等形式，精准有效监督，助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市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基难筹盼问题，依托有事来协商、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建言等平台渠道，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化解民生难题，助力全市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进模范机关建设、锤炼过硬作风，着力提升政协工作质效，持续打造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政协干部铁军。 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刘晓宇、杨迎春、陈学兵、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9月3号， 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马巨带队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慰问活动，入户看望部分受助大学新生，为他们送去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怀。马巨一行先后走访市中区和东新区的两户省级建档困难职工家庭，为两名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送上金秋助学慰问金和慰问品。马巨与困难

0: 职工及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状况，仔细询问子女入学就读相关情况，鼓励职工保持乐观心态，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依托党委政府的帮扶政策缓解家庭经济压力。马骏向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学子送上诚挚祝贺，勉励他们勤学善思，笃行不怠，深耕专业知识，学有所成后回报社会，建设家乡。金秋助学是工会组织践行服务职工初心使命、倾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特色长效品牌，也是精准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就学压力、助推困难职工家庭解困脱困的重要抓手。今年，内江市工会系统持续发力，精准施策，统筹推进金秋助学帮扶工作，将筹集帮扶资金47万余元，为全市120户建档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的在读学子提供助学慰问帮扶。日前，内江市委市政府作出表彰决定，对全市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中实际突出的28名先进个人予以嘉奖，树立实干标杆，激励担当作为，持续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决定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非遗既是传统手艺，更是可增收可赋能的特色产业。本期非遗里的生意经，走进资中县罗泉镇，聚焦两代手艺人的守正与创新，探寻省级非遗罗泉豆腐制作技艺出圈破局，带动古镇全域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凌晨2点，罗泉古镇夜色沉沉，手艺人曹素芳的豆腐作坊早已开工。30余年来，他始终坚守古法制作工艺，坚持木石磨磨浆、柴火慢煮、盐炉点制。在他看来，机器量产无法复刻溶洞泉水与柴火淬炼的地道豆香。制作中，他严格把控泡豆时长、水豆比例、煮浆温度与点卤分寸，坚守十道完整手工工序。即便旺季订单爆满，日产豆腐量大，他也绝不简化工艺，稳稳守住非遗手艺底色。一手一心，双向发力，让罗泉豆腐逐步走出古镇，打响品牌。依托非遗 IP， 罗泉镇深耕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豆腐研学基地、非遗互动体验中心，丰富豆腐宴创新菜品，同步完善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修缮古镇古迹，大幅提升文旅承载力。目前，当地豆腐产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2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有效助力村民增收。从传统小吃到省级非遗产业，罗泉豆腐走出了一条传承与增收共赢的路子，用实践证明，守住手艺根本，创新市场模式，古老非遗就能持续焕发新生，赋能地方发展。
2: 内江素有甜城美誉，甜品是这座城市不可错过的文旅体验。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记者带大家探访多家不同风格的特色烘焙小店，解锁惬意十足的甜蜜下午茶时光。
3: 在内江，说起本土甜品烘焙店，很多人都会想到楼氏这个牌子，扎根内江10余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子糕点了。
0: 下午6点，记者在位于市中区4方块商圈的楼氏酥院看到，前来购买糕点的顾客络绎不绝。
4: 它的比较新鲜，每天都是现做的，还有品种呢，比好多蛋糕店要多点儿，老牌子的嘛。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江烘焙品牌，楼氏酥院不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只凭手工现烤和实在用料。
5: 楼氏酥院是内江本土品牌，在内江已经是16年老品牌了。
0: 店里的招牌首推原味古早蛋糕，新鲜牛奶搭配足量鸡蛋，不加一滴

0: 水烤出来松软绵密，老人孩子都爱，是常年回购的经典款。手工桃酥则由后厨师傅全程手工揉制烘烤，延续传统配方，一口酥到掉渣，满满都是那一口怀旧滋味。
1: 在高新区的传化广场里面找到了这样一家童趣满满的烘焙小店，走，我们进去看一下。
0: 走进位于内江高新区传化广场的这家烘焙小店，明快的装修风格让人眼前一亮。
1: 明黄的墙面，可爱的卡通挂布，满是童趣，柜子里面各式各样的甜品，光是看着就勾起了食欲。
0: 据了解，这家店已经开业5年，日常出品16到18个品类，每款限量制作4至5份，店内多款创意甜品各具特色。太奶蛋糕采用巧克力胚，配置自制脆料与太茶奶冻，口感清爽。大米巴斯克外层为巧克力泡芙皮，融合大米巴斯克与朗姆酒浸泡的手指饼干。招牌抹茶九重奏则集合抹茶奶冻、青柠柚子奶冻、开心果面包丝、抹茶胚等多种原料，层次丰富。
1: 我们特意点了这个抹茶九重奏，一口下去能吃到芝士冻、抹茶奶油还有巧克力。

0: 做搭配特色饮品，非常适合悠闲下午茶。
1: 除了亮眼的环境，店内的甜品也颇具特色，店家会跟随季节变换推出不同风味的甜品，坚持新鲜手工制作，给食客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0: 我们店的甜品的话，主要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会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主打是开心果巴斯克，然后就是一个坚果香的甜品，然后还有一款的话就是柠檬乳酪味的，就是一款口味比较清新一点的。
2: 工业风味上法式浪漫，一口甜品治愈日常，喜欢氛围感下午茶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这份甜蜜。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吓唬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8: 师傅，什么是安全？
9: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要戴好帽子。
11: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
12: 住
11: 手套是安全，
12: 打火机
11: 是安全，
12: 爸爸去
11: 上班，
12: 等
11: 到这
12: 晚
11: 上
13: 回
11: 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是个屋子待着。
1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

0: 很出奇的一个。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 那我有。
3: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中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市中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扎实开展老旧街区提质、城市公园升级等民生工程，通过基础设施提档、人文文化植入、公共功能优化，补齐城市配套短板，让老旧区域焕发全新活力，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走进城西街道公园街社区芭蕉井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上的蜘蛛网正被工作人员逐一清理拆除。作为此次改造的硬核内容，片区内四网合一智能管廊安装工程已在6月底前全面完工，全新的四合一电表箱及通信设备已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通过规划优化，以往撕拉乱接的飞线全部入地或规整，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下一步智慧社区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原来看到是乱七八糟，我不是往往在这吊起那里吊起线路啊，乱七八糟，给人民感到很不舒服。通过整容以来，工人们呢，毛多都寒暑，他们不怕辛苦，就是把那个电缆线这些完全整理，看到是很非常可观的，给人民一种舒服的感觉，环境也好看了，我们感到很舒服，非常的感谢。
0: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提升是硬支撑，那么文化内核则是芭蕉井的软灵魂。此次改造紧扣重走大千来时路的主题，将张大千的艺术人生融入街区景观，在改善居住品质的同时，让居民和游客能在街巷的日常中触摸大师的烟火过往，真正实现了让老社区有景看、有故事讲、有乡愁流。据了解，该片区本次改造项目覆盖17栋居民楼，汇集800余户居民，已于8月底全面完工。目前正在进行外墙喷漆翻新与厕所改造工作，下一步该工程将持续推进片区配套完善与景观提升，深耕文化植入和长效管理，让老街区在留住乡愁的同时更有温度。

万物在世界活动，各有发展的天空。就是弱小与被动，也会各有各作用。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 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

0: 取，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

0: 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6: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0: 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

0: 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河滨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

0: 包括说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南疆区多处出现城市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五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福建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福建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暴雨预警2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福建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时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

0: 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1: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0: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地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1: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2: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1: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4: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5: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泉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 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

0: 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0: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缅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一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泥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三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8月底，美军时隔1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在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2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

0: 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8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2: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之

0: 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3: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3: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1: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

0: 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3: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3: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4: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2: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5: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2: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2: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6: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2: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7: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2: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游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

0: 场，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2: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3: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7: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6: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8: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9: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0: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1: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2: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0: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边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3: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

0: 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嘛。
1: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1: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0: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0: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人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3: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4: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

0: 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作为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6: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

0: 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2: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5: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9: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